0: 注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从监控见到现时往启超大道方向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咁翻工翻学时段啦，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啲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受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了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5: 新会优品，乔都甄选。本期心血优品聚焦岭南津宝心梅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金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心梅陈皮的陈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心梅电台，一起为心梅优品打 call 啦。
6: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法体系之上的。咁我哋喺基础嘅资质之上咧，一直坚持以国际嘅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嘅新会陈皮咧，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嘅标准。
5: 最新一期新会有品播出时间为5月17号11点到12点，5月30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号14点到15点。
7: 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有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8: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袋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应急管理提醒你，
12: 英哥啊，如果真系滑坡，会有啲咩现象发生噶？
13: 如果真系发生滑坡，山坡上嘅建筑物系会变形噶，树木会向一个方向倾斜，斜坡

0: 仲会发生瓜塌添噶，而且瓜塌嘅边界系不断向上发展，发生丘状隆起，出现裂痕，而周边嘅井水或者泉水嘅水位亦都会突然发生明显嘅变化，水质仲会浑浊起身添。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自己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晨光唤醒，
6: 你好启程，
5: 神采飞扬，
6: 与你聆听城市脉动，
5: 早晨新星。

0: OK， 嚟到八点过后嘅神采飞扬啊！咁英哥啊，即刻就要嚟到周末啦噃，听到呢个消息啦，会唔会特别开心咁啊？
1: 嗯，咁啊嚟到周末啦，咁啊成个人咧就会感觉咧可以系 relax 一下，放松一下啦吓。咁啊上班上咗一个礼拜啦吓，咁啊休息日咧吓，咁啊都会系即系打算去即系好好咁样去瞓翻一觉啦，同埋咧就系、是、或者咧。睇下周邊有啲咩好玩好食嘅地方咧，去遊玩一下。
0: 係啦，但係跟住落嚟提到呢位女士啦，鄭女士就冇咁好彩啦。佢係一到週末就開始頭痛，但係上班就好轉喎，點解會咁樣咧？咁我哋嚟關注一下啦。
1: 睇嚟可能佢要真係全年無休先得啦嚇。嗱咁啊，點解會突然之間有呢一種咁樣嘅症狀咧？去到休息時間咧就會出現頭痛啦嚇。咁啊雙休日咧，佢即係就會感覺到即係太陽穴嗰度咧會出現一種嘅疼痛嚇。咁啊即係太陽穴嘅血管咧就跳得厲害，仲有惡心啊、嘔吐啊，聽到外邊嘅聲音咧就會心煩。咁啊但係咧一到工作日咧就會係呢一啲嘅頭痛現象咧就煙消雲散。點解會出現咁樣咧？去到呢一個嘅門診睇呢一個嘅神經內科嘅時候，咁啊都主治嘅醫生咧就同佢講咁啊其實佢係因為出現呢一種咁樣嘅狀況咧，就係同佢平時飲咖啡有關。
0: 嚇，點解會同咖啡有關咧？咁醫生問咗鄭女士嘅情況啦，咁就知道啦，佢平時咧工作非常之忙碌緊張啊，有飲咖啡提神嘅習慣。咁平時翻工咧，佢每日都要飲兩杯嘅咖啡啊，咁樣嘅習慣咧都成十年噶啦。咁以前喺週末嘅時候咧，鄭女士都會間唔中少飲一杯啦。而喺幾個月之前，咁鄭女士諗到，週末喺屋企又唔趕工，咁就唔飲啦。估唔到啦，冇飲咖啡冇幾耐咧，就出現咗頭痛等等嘅症狀啦。咁初頭咧，佢仲會食啲止痛藥啦嚟應下急，但係就係食下食下覺得唔對路啊，咁佢老公就勸佢啦，快去醫院睇下啦咁。
1: 咁於是乎去到醫院睇完之後咧，醫生就講啦，嗱我哋嘅腦裏邊嘅特定受體被稱之為咧就係腺苷受體啦，佢哋喺正常嘅情況下咧就係同一種名為咧腺苷嘅分子咧就係結合，從而咧就抑制神經元嘅活動，令到人咧就感覺到疲倦啦嚇，咁啊同埋或者係困乏。咁當我哋攝入呢一個嘅咖啡因之后咧，佢就会迅速涌入到去我哋嘅呢个血液嘅大脑当中，咁啊，并且同脑里边嘅特定受体咧就结合。咁啊，由于咖啡因同呢一个嘅腺苷分子结构非常之类似，所以佢会同腺苷竞争结合呢一个嘅腺苷受体，俗称为肠胃酯吓。咁啊，发挥咩咧？提神啦、醒脑嘅作用。咁我哋嘅即系困意咧就随之消失。咁啊，医生亦都讲咧，就话如果长期饮用咖啡嘅人咧，腺苷受体咧就会系增加啦吓。咁啊，而当你突然之間有某一日咧唔飲咖啡嘅時候咧，因為唔需要同呢個咖啡因競爭啦，大腦嗰個腺苷同埋腺苷受體結合，從而咧你嗰、那個大腦嘅血管咧就會擴張，引起頭痛發作。咁我哋稱之為咧就係、是、咖啡戒斷反應頭痛。咁啊呢一個嘅咖反頭痛咧，只係發生喺停用咖啡嘅嗰個期間。咁啊呢一個時候咧，

0: 如果你適當飲翻啲咖啡咧，啊，佢嘅症狀咧就會減輕喎嚇。咁啊，所以醫生亦都建議啦，經過一段時間嘅調整啦，嗱，呢一位嘅鄭女士佢嗰個痛症咧，基本就消失。
1: 係啦，咁而家好多人都會飲杯咖啡啦。咁如果真係出現咗呢個戒斷咖啡嘅時候，應該點做咧？咁醫生就話啦，咁隨住飲咖啡嘅群體不斷擴大，好似咖啡戒斷反應呢啲同咖啡相關嘅不適情況啊，亦都係慢慢增多噶。而呢個咖啡戒斷反應具體表現啦，都會因個體差異而有所不同噶。有啲人一停止飲咖啡就會出現症狀，而有啲都好似上邊嘅患者咁啦，係累積到某個節點啦，先會頭痛。但係唔係每個人啦都會出現咁明顯嘅戒斷症狀噶。咁我哋應該點樣嚟避免消除呢個咖啡戒斷反應呢？
0: 嗱咁啊，即係呢個上癮嘅症狀啦嚇，咁啊應該點樣去慢慢去適應戒斷啦嚇。嗱，首先咧就唔好话突然之间完全停止咗饮咖啡，而系每日咧就系逐渐去减少呢个咖啡嘅饮用量。譬如你每一日咧可能饮两杯嘅吓，咁啊可唔可以饮一杯多啲咧吓？咁啊慢慢咧就系好似每日减少四分之一啊，或者二分之一杯，令到你嗰个身体咧用一定嘅时间咧去慢慢适应呢个咖啡因水平嘅一个变化。
1: 是啦，咁戒断咖啡啦，可能会因为身体脱水而引发头痛嘅噃，所以啦，因此每日要至少饮用1500到2000毫升嘅水，保持充足嘅水分平衡。另外啦，睡眠不足或者系质量差啦，都可能加重呢个反应噶。咁要每日保证翻7到8小时嘅高质量睡眠，先有助于我哋身体啦恢复同埋缓解呢个头痛嘅症状噶。
0: 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要多食一啲维生素 B 1啊、镁啊呢一啲营养素嘅食物。好似全麦嘅面包啦、坚果啦、绿叶嘅蔬菜啦等等，嗱呢一啲嘅营养素咧，其实对神经系统嘅健康咧系有益处嘅吓，可以咧就系帮助缓解你头痛啦。咁啊，同时咧就避免食用辛辣啦、油腻啦吓，咁啊刺激性嘅食物，以免咧就加重呢个身体嘅不适。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做一啲适当嘅运动，促进你嗰个血液嘅循环，去释放咧呢一个嘅内态。
1: 內啡肽
0: 啊，呢啲嘅神經呢一個遞質啦嚇，咁啊有助於去改善心情啦，同埋緩解頭痛。咁可以選擇咩咧？散步啦、瑜伽啦、慢跑啦呢啲運動，每周咧就係3到5次嚇，每次30分鐘左右。
1: 係啦，醫生亦都提醒我哋啦，公眾對於偏頭痛咧都有兩個誤區嘅，一種人咧就係選擇忍，應該食止痛藥嘅時候唔食，其實咧，呢個偏頭痛喺發作嘅前驅期啊，就應該及時進行治療噶。而另一個極端就係、是、好似上邊提到呢位鄭女士咁啦，係止痛藥使用過多啦，咁就可能將患者帶入去一個更加複雜嘅疾病當中，就係、是、藥物過度使用性頭痛啦。通俗啲嚟講，就係、是、患者為咗醫頭痛而食藥，而食嘅藥物本身啦，導致咗更加頻繁、更加嚴重嘅頭痛啊。
0: 咁啊，所以咧就一。但出現咗呢一個咖啡戒斷反應下頭痛咧，就係、是、以及其他嘅原因不明嘅頭痛咧，應該咧就去醫院嗰度咧去明確你嗰、那個即係、就是、病因啦嚇、千祈咧就唔好話，哎呀我頭痛啊嚇，咁啊就攞啲止痛藥食下就算啦，因為你咁樣做咧，可能咧就會延誤咗你呢一個嘅病情嚇，咁啊所以如果真係發覺自己有呢一種症狀嘅情況之下咧，要及時去醫院嗰度就診。
1: 係啦，咁睇下大鐘時間啦，而嚟到8:15啊，今節嘅晨早飛揚啊，亦都差唔多啦，亦都係呢個星期最後一節啦，亦都係今個月嘅最後一期啊。咁我都希望啦，大家可以有一個愉快嘅週末啦。咁我哋下個月再見啦噃。
0: 拜拜。
1: 拜拜。

0: 录音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

0: 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4: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4: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5: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白淼村嘅面子同里子》，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海叔由钟仔演绎。要空气好，风景又要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
6: 全哥，你开始先嘛？
5: 搵紧屋咯。
6: 吓、啊，你要搬走嘛？
5: 唔系我。是帮阿保安强找的，他想接埋老家的阿妈来新会。他阿妈说住惯了乡下那些地方，不想跟他们住在城区那里。那他不是想找个空气又好，风景好，还要安全，交通又要方便的地方安置他阿妈咯。
6: 嗯，他强哥又真是挺孝顺的。
5: 他一个外地人，对我们的乡村又不熟悉，我就想着帮佢揾下咯。
6: 嗯，咦，德叔啊，问下德叔有冇口水啊？德叔啊，
7: 哦，德叔，
8: 嘿，阿萝卜妹阿全，有咩事咁啊？
5: 阿保安强咧，想响新会嘅乡村嗰度租间屋接佢阿妈过嚟住、啊。
6: 要空气好，风景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你由啲咩人审书去战啊？
8: 空气好。风景好，安全呢又方便，诶，真系有喎、
6: 啊。边先啊？
5: 边度啊？
8: 我嘅战友阿海咧，佢哋嘅师前白庙村啊。
6: 白庙村。
5: 既然保安强咁信任我哋，我哋一定要帮佢把好关啊。
6: 梗系啦。讲真啊，前哥一嚟到白庙诊嘅诊口，我就觉得佢先响起真系领舍唔行噶。嗯，加分。
8: 嘿呀，使乜讲啊？你睇啊，佢哋村口呢度嘅绿化景观带搞得几靓啊！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睇落人都精神爽利啊！
6: 喂，你开啊，宁夏有个景现在嘛？
5: 保安强话佢阿妈最中意行公园噶啦。如果屋企附近有个公园，佢一定开心到飞起啊！加分。
6: 仲有表展化篮球场，又有健身设施。你话如果阿姨自开阔子嘅话，又去多散运嘅地方，神海肯定好好多嘅。嗯，加分。
8: 诶、哎，德哥，嘿，阿海，你好啊！呢两位咧系我嘅街坊，阿全咧同阿萝卜妹啊。
6: 哦，
5: 阿海叔，
9: 诶、哎，大家好吓、啊。
5: 听阿德叔讲咧，话你呢一度有间闲置嘅屋可以出租，我哋啊专登嚟帮朋友睇下。
9: 真系欢迎晒你哋啊！我先带你哋睇下我哋村嘅环境先啊。
6: 好啊，阿海叔啊，
9: 系
6: 前面嘅风墙画得好靓啊。
9: 哦，呢度系红色文化墙绘，以前啲墙啊残残旧旧，贴满晒牛皮癣。我哋村就将老旧墙面就全部翻新，画上咗我哋村嘅红色故事同埋文明新风。大家睇住墙面就可以认识到我哋村啦。
8: 系啊，白庙村咧系革命老区村，呢一度咧曾经系遭受过战火嘅考验同埋革命洗礼。新学抗日游击队咧喺呢一度留低过好多珍贵嘅革命遗迹。

0: 值得我哋记住。
1: 诶，下次我可以代阿林向阿明哉嚟嘅纸开人啲向色故事吧。
0: 好啊，不过呢，带两个小朋友过嚟玩呢，要系小心。白苗村呢一度呢，有好多嘅水塘，要睇实啲细路先得啊。
2: 德哥，你同我放心就得啦。以前呢啲水塘冇护栏，细路仔行过确实牙烟。而家全部都加装晒防护栏，水边仲种咗美人蕉同埋鱼尾草，好靓噶。
0: 系啊。啊，估唔到咧，你哋村做事咧咁细心，咁为村民着想嘅。
2: 呢个咪系白之曼工程讲到嘅民生无小事咯。
3: 阿海叔啊，
2: 系
3: 你住响呢度几耐啊？
2: 我土生土长六十几年噶啦。以前出门就烂路，落雨一脚泥，而家水泥路啊铺到门口，出行不知几方便。以前村口嗰块烂地啊。家下就变咗小公园，我日日带个乖孙去玩添嘅。
0: 哎呀，咁啊海啊，你啊觉得你哋村咧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咧？
2: 最大嘅变化，系大家嘅素质提高咗。依家村有保洁员，日日有人打扫，大家见到处处都奇奇理理，自己都唔好意思乱抌垃圾，大家当只村。是自己屋企一样咁样爱护，邻里之间又手忙相助，真系好啊！
1: 阿许叔啊，我可以入佢考啲环境嘛，去恶事佢入边嘅小区又得比啊！
2: 当然啦、啊，有咗白千万工程，乡村同城市之间嘅差距越拉就越近，
1: 所以加分
3: 加分加分啊！白苗村呢度空气真系好，环境又靓，村民啊素质高。阿姨啊，一定中意嘅。啊，咪住，阿保安强话咧，交通系一定要方便，佢先至可以咧，时不时过嚟探下佢阿妈咁。
2: 咁你同我放心就得噶啦。我哋白苗村喺国道 G240同新爱公路交汇嘅地方，交通仲唔方便咩？
3: 系、哦，我哋头先响汇城过到嚟呢一度，嘈一声就到啦，路通财通。睇嚟白苗村仲有好大嘅发展前景添、啊。
2: 当然啦，我哋地处生活制造产业如凤山湖园区南部，村干部提出以园大村、以村促园嘅发展理念，整合升级盘活闲置多年嘅土地、老旧厂房，助力项目建设，相信我哋村集体经济造血嘅能力越嚟越强。
0: 咁即系你哋白苗村唔单止咧有外表嘅颜值，啊，仲有咧村民内在嘅高素质，有未来咁好嘅发展前景，呢啲系咪叫做既有面子亦有里子啊？
2: 德哥，你讲得好啱啊！咁阿全、萝卜妹，你哋话值唔值得再同我哋加分啊？嗱，
4: 值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白苗村的面子和里子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八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9: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10: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系海林。2022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促进法正式施行。那父母应该怎样去培养未成年子女？怎样成为合格的家长？如果做不到依法大话，又会有什么后果呢？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将会就家庭教育促进法为你进行十问十答，帮你解疑答话。家庭教育应该用什么方法呢？法律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0: 进行科学引导。七、平等交流，予以尊重、理解同埋鼓励。八、相互促进，父母同子女共同成长。九、其他有益于未成年人全面发展、健康成长嘅方式方法。
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八个千亿级、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生活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3: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2: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3: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尼龙最早就是在新会美达实验产业化的。
2: 好似咁样嘅案例仲有好多，岑继忠总系能够精准咁理合合作中嘅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同新嘅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咁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嘅产品，切实咁解决技术产业化嘅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五 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四 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六九七二八二八，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10: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0: 啊，你
11: 系你啊！
1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1: 你

0: 嚟得啱啊！
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2: 放于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 好办法啊！
0: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喺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0: 哎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

0: 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香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4: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4: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4: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4: 绿水青山共守望，
2: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4: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五月二十七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区政府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低效用地再开发是激活存量土地、促进城市更新和优化空间布局的关键。要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以点带面推进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高质量发展，形成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拓展产业发展承载空间的可推广实践案例。要建立跨部门高效协作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效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盘活存量资源，优化配置，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要结合远景规划，将低效用地改造融入城乡建设，用建筑语言改善城市风貌，传承星汇文化底蕴，赋能城乡品质提升。夏日时节，古井荔枝迎来了甜蜜的丰收季。古井镇丘陵山地多，土壤气候适宜荔枝生长。荔枝种植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当地极具代表性的特色农产品。目前全镇荔枝种植面积约1000亩，受小年影响，目前只有妃子笑、白糖樱等少量早熟品种集中

0: 成熟上市，主要供应新会本地市场，后续桂味等优质中晚熟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持续解锁夏日鲜甜。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日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指导意见强调统筹加强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到2030年实现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复旦大学、广七所等共同联合研发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27日正式发布，首批共发布5条指数，其中粤港澳大湾区气温指数包括日均温指数和制冷指数，主要适用范围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9市。美国政府27日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此对伊朗进一步施压。美国媒体报道说，此次制裁针对的是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该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这一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Vinny 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咦，哇哇，最近睇落去皮肤好好咁喎，小云。
8: 真噶，女博士你都睇得出啊，我最近去咗做美容啊。
7: 边间店家嘅效果咁好啊？
8: 你都觉得真系变咗，变靓咗咧。佢哋咧最近咧就出咗个新嘅项目，抽氧洗血净化血液啊，佢哋话可以美容养眼噶。
7: 哇，咁你都咁做嘅、啊、洗血喎、啊。洗血美容养颜呢就毫无科学依据，而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8: 买嘛。
7: 嗱，臭氧呢属于呢个强氧化剂，可以将呢个黑红色嘅静脉血变成鲜红色嘅动脉血。但是完成这个过程呢根本都不需要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
8: 啊、
7: 只需要通过正常的呼吸就得㗎啦。类似血液透析的方法，但是呢它的安全要求好高的，美容院或者私人开展这类型的项目呢可能导致艾滋病、
8: 啊、
7: 梅毒这些病毒感染，还有可能造成空气栓塞、啊同埋呢个心脏衰竭呢啲严重嘅症状后果，
8: 咁可怕，好彩。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世界布满劫难，早见惯，偶尔碰到不幸又嗟叹，人事变幻已习惯，

0: sorry 咯，呢排 schedule
1: 比較忙，
0: 遇到乜嘢都要學識珍惜，學到嘢之後又要扮曬感激，從還是抵錯都其實係種得益，難得你仲可以講到鬼咁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5月28日，在省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相关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迅速召开贯彻落实工作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明确，今年安全生产月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要求区安委办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活动方案，推进安全应急产品普及，各镇街区及相关部门创新开展宣传教育，同时要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面隐患排查，要强化应急值守与实战演练，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要压实全员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警示教育，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8日，2026年新会区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暨双水镇小刚学校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知识竞赛在小刚学校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户外科普展位，多家单位带来眼健康体验、绿色能源展示、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融合等项目，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活动还开展了精彩的科普知识竞赛。据了解，未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活动，持续推动城乡科普均衡发展，以科普之力赋能青少年成长。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进

0: 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美国媒体28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同时，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卫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还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癣，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来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噶。
4: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0: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新媒优品乔都甄选。本期新媒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媒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媒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新媒电台，一起为新媒优品打 call 啦。
4: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那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新媒陈皮呢，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3: 最新一期新媒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
5: 推广新媒名优产品，讲好新媒产业品牌故事。新媒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

0: 系俾我得唔得？
1: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0: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0: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请叫我郭大仙儿。
1: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2: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1: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3: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4: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5: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喂，兄弟，抓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6: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8日，在省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相关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迅速召开贯彻落实工作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明确，今年安全生产月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要求区安委办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活动方案，推进安全应急产品普及，各镇街区及相关部门创新开展宣传教育，同时要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面隐患排查，要强化应急值守与实战演练，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要压实全员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警示教育，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8日，2026年新会区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暨双水镇小刚学校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知识竞赛在小刚学校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户外科普展位，多家单位带来眼健康体验、绿色能源展示、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融合等项目，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活动还开展了精彩的科普知识竞赛。据了解，未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活动，持续推动城乡科普均衡发展，以科普之力赋能青少年成长。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

0: 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美国媒体28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同时，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先嚟到早上嘅11:03，继续有钟咧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晴间多云，较炎热嘅，咁啊气温去到最高35度，吹南风2-3级，阵风4级。咁啊低温咁啊去到啦，一直去到6月2日方面啦，咁啊雨而相隔。咁啊过去一周嚟都系出现咗强降水嘅降雨过程，土壤嘅含水量较高，大家亦都系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系地质灾害带嚟嘅滞后性风险。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1: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黄厂啊，而家动工嘅话咧，3个月之后就可以投产噶啦。然后好快呢又可以再加条生产线。
3: 唔系住嗰个环评报批手续批咗落嚟未㗎？
2: 那个未。不过黄厂你放心吓，已经搞緊㗎啦。我哋两条腿走路㗎嘛，项目照常开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嗰度呢后期报个手续都好简单㗎啫。我哋又唔系唔办手续㗎嘛。
4: 是不是真的可以未批就先建后期先再补呢？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
5: 是不可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5条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一旦如果项目未批先建，就触犯了环境保护法的。
4: 咁如果一个投资几个亿嘅项目啊，因为缺乏咗呢个认知，未批先建而导致项目叫停，咁岂不是前期嗰啲投入全部冇晒？
5: 系噶，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规定咧，未批先建嘅是违法情节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嘅罚款，仲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一旦被责令恢复原状，企业前期的投资就肯定打了水漂了。
4: 所以希望企业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4省联游峡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5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编成的原型地，编成茶同古镇。4A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69728280，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边你即系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9: 左邻有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8: 耶、yeah!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14: 旅游探世界，
15: 旅游探世界，
13: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00、11:10。
2: 系啊，
0: 系啦，咁啊，今日啦嘛，又都有阔别已久嘅男主持，
2: 系
0: 嘉桥，
2: 做个预告，因为下个星期好似都系我
0: 啊，有即系期待嘅，
2: 系咯，先提前同大家讲讲
0: 啦。咁啊，喺我哋呢个直播间啦，咁啊，嘉桥应该系会每一日都有唔同嘅装扮去显示。今日就将佢嗰两双啊，
2: 麒麟臂吓，
0: 咩麒麟臂啊，
2: 唔系咩
0: 咩咩强劲嘅臂弯
2: 系嘛，
0: 展示出嚟，唉，令到我都有啲压迫感，
2: 涌你入怀系嘛。
0: 我嗰啲就系紧迫感，你哋嗰啲系压迫感啊。咁啊，俾大家睇下啦，平时唱歌。用力揸住支咪，唔守阵就系靠呢一双玉臂。
2: 系啊，即系练得咁辛苦咧，要梳一梳系嘛。
0: 系啦系啦，咁阵间俾个侧镜嚟。咁啊，近排嘅天气都好热啊，热到唔知系咪屋企部冷气都坏埋啊！即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是、平时早一个星期啦，咁啊屋企有小朋友咁开呢一个24度，咁佢又舒服，我又舒服啦。即系当然大家都话叫做要26度，系啱嘅。但系26度，佢又瞓到出晒汗咁啊！即系我又于心不忍啊！
2: 小朋友系真系好兴，
0: 或者我要咁讲，我开到26度，佢嘅室温咧就差唔多有29度。
2: 会唔会系平时都包得比较实啊？
0: 唔系，佢其实即系老实讲，有时候咧个冷气吹出嚟嗰啲风咧，可能系譬如系20度啊，又或者21度咁样咧。但系整体个室内环境咧，你知啦，咪又开门啊，咁啊有啲热空气入咗嚟啊，
2: 咁
0: 或者再加上人体会发热噶嘛，
2: 系
0: 咁就会令到成个环境嘅一个感觉咧。就唔係好舒適，
2: 日間就真係會係咁樣嘅。
0: 所以其實咧，大家即係認為所講到嘅叫做室內温度係去到26度係最適宜啊嘛。但係如果你話我開到26度，咁其實仲要出曬汗，仲要吹風扇，咁咪仲嘥電。
2: 如果你講夜晚黑嘅話，我26度我都頂唔順，我開28嘅啫。
0: 哦，咁樣，咪睇你住嘅位置。
2: 咁又係，咁又係。
0: 你要明白，咁因為我依家住翻喺舊城區，我同阿媽一齊住，睇小朋友嘛。咁啊，就因為夜晚咧，咁你知日頭啲石屎建築會吸熱嘅，咁啊成日曬啊嘛，成日吸熱。咁夜晚咁佢涼嘅時候，佢將啲熱度散翻出嚟。咁你散翻出嚟，咁對面樓又散翻過嚟你度，咁有時候同埋。即係出到去晾件衫咧，你都會覺得好熱嘅。咁啊，你個冷氣機咁啊，吸啲空氣入嚟，再做工咁，可能冷氣用得耐嚇、啊。即係其實同冰種係冇關係。我試咗幾輪，啲師傅話唔係啊，夠冰種啊。即係當然我要揾相熟嘅師傅，如果唔係嗰啲就話啊冇冰種啊，點啊點啊。
2: 其實就係太熱，
0: 係真係太熱。
2: 你要俾時間佢咁樣，再將你嘅室温降落嚟。
0: 去啲

0: 購物平台買翻一兩個室內温度計嗰啲好細個嘅，就黐喺個櫃衣櫃嗰度。咁、嗯、你會確保知道嗱呢、這個濕度去到邊度，啊呢個温度去到邊度，舒唔舒服？
1: 嗯，
0: 其實咁樣我覺得會比較科學咯，而唔係話哦佢廿六度就肯定廿六度嘅。
1: 有啊，呢、這個我都有買，
0: 我都有買，
1: 細細個咁樣。
0: 係係係係啊，
1: 最緊要睇個濕度，因為夜晚黑有時瞓覺嘅時候咧，開空調係真係舒服，但係咧開完空調之後，你個濕度會降得好緊要，然後咧令到自己嘅咽喉成日發炎。
0: 所以依家有啲靚啲嘅冷氣咧，咁、嗯、佢吹出嚟嘅風，即係咩負離子啊、剩啊嗰啲咧，同埋佢吹出嚟啲風，佢係真係會。適宜翻呢一個整體嘅濕度，所以就貴啦。
1: 係啦、啊，但上鏈接啊，
0: 就係呢啲。但係同廠商講唔得啊，呢、這個上咩鏈接啊？呢個號冇視頻號唔得㗎，亂講嘢真係。咁啊，所以咧，最近我哋江門方面嘅天氣都係熱上加熱再加熱啦。
1: 係啊，
0: 係啦。咁啊，我哋街坊一定要注意翻嚇。咁啊，仲有差唔多可能一日嘅時間嚇，咁啊就又會有一個雷雨模式㗎咯。根據江門天氣嘅介紹，預來預計未来一个星期啦，天气都系好唔稳定，雷雨天气为主。去到听日啊，星期六方面可能就真系会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噶啦。咁啊，预计广东方面，粤北、粤东市县会有中雷雨，局部地方大暴雨降雨过程。咁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方面可能会有雷雨大风八级左右，小冰雹等等嘅强对流天气。咁啊，去到月底啦。5月30号去到31号咁啊，广东南部以及系珠江三角洲中部市县啦，会有呢个雷阵雨降雨过程。咁啊，睇翻一号啦，咁啊，因为系六一儿童节啦，咁啊，好多嘅朋友啦，咁啊，都会去同小朋友去玩，咁啊，都应该希望天公作美啦。
1: 系咯，
0: 多云间晴，有分散式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啊，出门嘅时候就带遮啦，又或者系同啲小朋友去啲室内嘅建筑啦，或者系去睇下展览啊，或有空调嘅地方咁啊好啦。咁啊，阵间咧会同大家去介绍下唔同嘅一个六一嘅住宿优惠啊。依家就讲啦，系啦，
1: 冇错冇错。
0: 六一儿童节将近啊，即系我屋企嗰个就太细个啦，咁啊，六唔六一都系咁买。嘢俾佢噶啦！
1: 今日咧，我嗰个已经喺学校就
0: 玩
1: 呢个大食会，
0: 但玩又唔系食
1: 啊，都有得玩噶嘛，游园会咁样啊，系、哦、啊，
0: 系啦，咁啊就系咁啊，即将到嚟啦，都系令到我哋咁多小朋友欢乐时光啦。咁、
1: 嗯、
0: 啊，儿童节方面有啲咩专属优惠同大家嚟介绍下咧？
1: 系啦，咁啊，儿童节方面咧，嚟到我哋深会玩咧，有好多地方啊，好多景区景点咧，都有推出相应嘅优惠噶。咁啊，包括有呢个小鸟天堂啦，吓咁啊，喺五月三十一号到六月一号啊，呢两日嘅时间啦、
0: 嗯，
1: 每日前500名嘅14周岁以下嘅儿童咧系免门票、哦，
0: 仲
1: 有游船嘅12蚊嘅呢个价格，
0: 抵到烂啦！游船通常收系差唔多50蚊
1: 嘅，系啊，
0: 系一张飞。但系呢个游船绝对系有呢个必要去到小鸟天堂。依家游船佢除咗有游船，仲会有人讲解
1: 啊，
0: 系啊，呢样
1: 我即系喺个船头度同你讲，
0: 但系就唔建议大家，即系唔系话唔建议。大家去遊船，唔好中午或者係太早時間去，或者係你要去你就早啲去，或者係遲啲去，因為你知啦，陽光折射水面再影射翻嚟你個身體嗰度咧，咁啊其實就會點講咧，好熱好唔舒服嘅嗰種感覺，同埋船體當中佢個窗係唔會話開得太多啊，因為安全考慮啦，你知道，咁啊你睇下一艘船入邊。有十幾人喺度、
1: 嗯，
0: 十幾人喺入邊發熱，出面又喺度加熱，即係新會話講嗰句即係谷照喎谷。但係如果你早啲去咧，七八點或者係八九點嘅時間去，咁亦都可以撞正呢個每日前500名14周歲以下嘅兒童先買門票、嗯，然後再買船飛。咁就 OK 啦，
1: 即係建議非常好啊，
0: 係咪
1: 啊？
0: 咁你就係家長買正價票咯，係、嘛？咁啊，我覺得就一舉兩得啦。咁啊，去完我哋小鳥天堂方面啦，咁又可以去下對面啦，陳皮村啦，陳皮古道去玩一玩啊。咁、又可以去呢、這、一個生活古典家具城，咁尋日都有介紹到啊。咁啊，因為呢兩日啦，5月30號去到呢一個6月1號放三日，
1: 係啊，呢個三日咯，
0: 星期即係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嚇。咁啊，就睇翻啦。咁啊，研學遊方面有三飛圍嘅一個紅木陳皮龍舟研學行，就68蚊一個人嘅。咁啊，六一方面亦都有專屬嘅紅木科普活動，每人都係19.9。時間方面，5月31號啊，19.9方面嘅價格。仅仅系得5月31號朝头早嘅9:30，呢一场
1: 系啦
0: 嘅科普活动，或者可能其他
1: 六一专属啊嘛，
0: 六一专属，或者其他地如果通常去玩咧系要凑够人数，佢先会开讲，你冇有两支风咁嘅讲解员又同你讲噶，系啦，咁啊仲有咩咧？哇！

0: 月一号方面，去红木方面就有生活一日游嘅研学游，去挑战丛林探险，应该系石碣公园嗰边嘅，88蚊一个人。咁啊就有非遗文化木艺体验课堂，再去埋巴贝高亲子乐园都系66蚊一个人。
1: 啊，咁啊提到呢个亲子乐园咧，亦都要提一提呢个七星山亲子牧场啦。咁啊喺5月30号到6月1号啦，会享受到呢个嘅儿童门票门市价50%嘅优惠啊，并且咧园区入边咧骑马咧都有优惠价。
0: 哇，
1: 6蚊1咋？
0: 咁啊，佢骑住行，即系你当然唔系高头大马，嗰啲小朋友可以坐到个小马啦。
1: 咁咪好咯，嗰啲咪好咯，小朋友啱啊嘛，系啊，都话叫六一专属嘅福利啊嘛。
0: 因为以前有啲小朋友去江门地区嗰度有啲马场去骑下马咧，咁啊都几贵啊，都
1: 要
0: 几百蚊一次。
1: 系啊，而且佢一 set 过啦，佢唔会咁简单俾你骑上去啦，又要同你做一个首先带装备先，
0: 系
1: 着好晒啲装备先，
0: 就已经好热啦。
1: 然后仲要同你去讲下。咁先再慢慢骑上去。
0: 所以咧，咁你同小朋友去玩咧，咁啊，除咗系带一个银纸之外咧，咁啊，仲要具备一个好嘅心情，同埋带多几套衫去换。
1: 嗯，
0: 无论大人细路都要带多。
1: 太有经验咯，而家
0: 要，唔系你整一个唔整湿咗个身就唔 OK 啦。
1: 系啊。
0: 嗱，咁啊，关注翻啦，咁啊，七星山方面啦，咁啊，现场购买门票买一送一，咁啊，仲有啦，小朋友嘅一个欢乐工坊，入完小朋友加9个9，仲可以一齐互动，事事如意嘅一个手工环，整个整啲一啲手工嘅 DIY 小制品，
1: 系啦，呢个巴贝高吓。另外仲有呢个古兜嘅温泉度假区方面啦，亦都有儿童可以享受门票嘅一个8折优惠。
0: 几好啊！
1: 仲有新会碧桂园凤凰酒店啦，亦都有推出相应嘅一啲活动啊。
0: 系啦，咁啊，
1: 呢个童梦奇趣啊，亲子趣玩嘅嘉年华咁样啦。
0: 即系头先我想讲，点解要插一插讲咧？即系你唔好话古兜温泉，因为佢依家有一个鞋水世界。
1: 系
0: 即系我想讲
1: 咁咪就我之前去玩嗰个咯，
0: 系啊，我冇去玩，我惊晒，我睇住大家玩嘅嗰阵时，
1: 其实几好噶，
0: 呢个几好噶，呢个系啦，咁啊，
1: 因为我哋而家都市人啦，成日都话叹空调啊，翻工放工嘅时都系交通工具咧，都系遮阳嘅，
0: 有得唔叹？
1: 要俾啲时间自己去晒一晒太阳，
0: 去接受下呢一个大自然嘅阳光馈赠，
1: 系啊，
0: 我哋嘅身体补补钙，
1: 系咯，
0: 咁啊，仲有好多嘅唔同嘅酒店啦，吓，以及系一啲嘅地方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儿童节嘅节庆活动。咁啊，详情方面关注我哋新会文旅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睇呢一个第一篇嘅推文当中。目前嚟讲，第一篇推文第一条就可以睇到，有边度有好嘢玩，咁啊可以带住小朋友去畅玩我哋新会唔同嘅景点。咁啊，因应儿童节嘅需求啦，咁亦都系带嚟呢一首。我入电台第九个年头，呢首歌啊，每一年我都会播喺六一儿童节嘅呢一首 EDM 啊，即系Crossover 咗好多唔同嘅我哋儿时嘅动画片啦，大家一唱就肯定识唱噶啦。咁啊喺呢个时候俾你3、2、1准备下，跟住一齐唱呢一首香港儿歌 EDM 啊。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 剪辑最美风景，
11: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12: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0: 近圆满中心儿童公园的旧址隔离的这一座老建筑换新，其实已经是在这里很久了。在我生活故事当中，也都是介绍了这一位先生杨世岩。在我们的城市底蕴当中也都藏住一些一砖一瓦老建筑，也都是不断不断地去以旧修旧、修旧如旧这样去进行这个修缮。近日位于我们生活区中心公园的一个杨世岩旧居的修缮工程已经是完工了，也都是正式对外开放。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可以四通八达咁样行翻电台，就唔使绕路，而且又有好多近路仔添啊，真系好开心，亦都令到我去呢个地方去得更加多吓。
1: 系啊系 啊，之前咧就成日围住啦吓，但而家基本上咧就迎嚟呢个华丽换新之后，好多朋友都系特登过嚟呢边打卡嘅吓。
0: 系啦。咁啊，究竟呢度建咗啲咩嘅过人之处啦，同埋应该点样去打卡咧？咁啊，阵间我哋听听我哋嘅客户广告声音翻嚟之后，继续同大家讲下我哋嘅杨世岩故居老建筑换新如今情况。我哋阵间再见啦。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十一点半，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文化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仅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或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若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8: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1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

0: 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叹世界，
8: 旅游叹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8: 奔赴山海。
9: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啊，半点报时之后咧，都有钟声同大家叫啦，同大家嚟介绍下我哋生活电台隔篱嘅中心儿童公园旧址隔篱嘅呢一座杨西岩。故居，
10: 我哋日都見到啊，係啊，啲地方嚇，
9: 去廁所都見到，
10: 啊，即係一
9: 斟杯水都見到，
10: 係啊，滿眼都是他，
9: 係雖有距離，但係親切，但係都冇去過以前，
10: 而家都未有去到啊，即係我意思係話咧，就未話真係探店嘅形式去睇佢啦，系都系
9: 探居啊，
10: 系啊，探居啊，
9: 探居。
10: 嗱，点解叫探居啦？
9: 寻幽故居啊嘛，唔系探居。
10: 系咯，系咯，即系同大家讲，因为以为边度，以为嗰度有嘢食。
9: 你讲起你话，如果系去探店，可能日后会有翻啲展馆、
10: 展厅啊，啊，
9: 或者一啲咖啡厅啊，吓
10: 进驻噶嘛，
9: 剩啊嗰啲。如果有就好啦，系嘛，即系我会觉得就会。聚到人氣啦，去參觀展覽之餘，
10: 係、
9: 又可以飲翻杯嘢。
10: 但周邊肯定有好多嘢食嘅，
9: 有周邊多咯，你同
10: 美食街，
9: 係啊，
10: 又賣衫喺嗰度，
9: 係啊係啊，又乜都有得賣，又可以攞塊地。
10: 其實以前係因為我唔係喺深水大啊，所以我就唔係好知道。但我聽你哋講咧，就
9: 未開嘅呢度。
10: 嗰邊條街咧，即係隔離嗰邊街咧，
9: 人收咯，
10: 係啦，其實係超多人喺嗰邊逛。
9: 以前好犀利
10: 啊！仲有咧，即係我意思話係還一。你話攞快遞嗰個位置咧？
9: 唔係嗰個咪人壽廣場咯。
10: 係咯係咯係咯。
9: 誒嗰陣時啊，等於我哋即係一個地標性潮男潮女嘅一個聚居聖地。
10: 應該係似以前我即係喺蓬江嘅五邑城咁上下。
9: 都差唔多。新會嚟講，你以前冇咩？以前最嗱，即係你話人壽路興起嘅時候咧，係未有星匯廣場嘅。
10: 係
9: 係咁啊！嗰陣時好，以前星匯廣場嗰度仲有一個有一座建築，後屘又拆咗啦。咁啊，都係間商場。但係你話啲僆仔僆妹啊、學生哥咁啊，多數都會去人壽廣場逛啦。再唔係就去到
10: 即係街嗰邊，
9: 坐唔兩間路啲婆乸行嘅，就要去到
10: 啱啦！我而家我哋啲年紀已經到啦，我哋而家可以行啦。
9: 然後就要去到即係以前咧，再上一個 level 咧。就要去到我哋江门方面啦，九中街嗰边行咯。以前系兴咁咯，系啦咁啊。
10: 我要哇去到江门嗰边啊，但其实咧好多江门嘅又
9: 去江门，
10: 江嗰又翻嚟深会行噶。
9: 唔系啊，以前好快啫嘛，坐唔知112定系几多路车就可以去到嗰度咩人人乐嗰度落，跟住就系咁行，行完之后就搭翻公汽车落翻嚟屋企呢边，行翻屋企咁啊。咪以前系比较简约咁样，简朴。依家就唔同啦，得的咁样打上去啦。
10: 系咯，而家方便好多。
9: 以前成日公交车，边会坐得起的士啊？学生仔女，即系坐的士嘅钱，可能就系阵间佢要喺嗰度使嘅钱啦。
10: 咁系啊，呢、這个的确系啊。
9: 啊，所以咧咁啊，有時候咧咁啊，講翻一啲舊事件，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
10: 我次次見到呢啲畫面咧，我就會諗翻起以前細細個嘅時候咧，周圍去玩咁，好中意探險咁啊嘛，拎住把木劍仔咁啊，其實都唔係劍嚟。
9: 哦，你都講我，我記得你都同我分享過你嘅同西牛幫西牛幫嘅故事，
10: 嗰個真係好搞笑啊！
9: 小朋友以前係咁啊，
10: 係咯，係。

0: 你单挑人哋一个帮派，
1: 系啊，哇，真系好犀利啊！其实咧就
0: 犀咩嚟？你话你打输，
1: 我就刀光剑影，其实一啲都冇，一见到就认输啦。
0: 系啊，见到得哥，
1: 马上跪下，
0: 将武器奉上系嘛。咁啊，关注翻啦，杨氏岩旧居建于民国中前期，系辛亥革命时期新会籍同盟会成员，著名爱国侨领杨氏岩嘅旧居，建筑咧系砖木石结构，平面系 L 字形嘅，咁啊，歇山顶，咁啊，龙灰筒瓦屋面，兼具呢一个岭南传统韵味啦，西方建筑特色啦，亦都系我哋近代侨乡中西合璧嘅建筑风格嘅一个典型代表。嗱，呢度仲睇到佢呢个位置系旧居嘅，未改善嘅，
1: 即系佢旧。
0: 你睇翻呢度都
1: 有个对比咯。
0: 你睇翻呢个水塔就知，唔知呢个系咪水塔啊？我硬觉得佢系水塔啦。有旧居咁一表一对比起身，你又有一个高下立见啊。
1: 其实真系好犀利啊！因为佢嗰一个原则就系修旧如旧啦，吓保留呢、這个青砖嘅墙体同埋呢个嘅灰素嘅一个石色啦，同埋呢啲琉璃嘅花窗，呢啲都系保留落嚟噶，原有嘅历史构件咧系可以完整咁样咧流传呢个建筑原生嘅肌理同埋时代嘅印记，
0: 即系该在的还在，咁系都系即系意思就系、是、你虽然80岁识我。但系我依家可以俾你睇翻我18岁嘅样
1: 子，哇！你呢个形容真系好贴切，
0: 系咪咁嘅意思先？
1: 系咯，所以其实难度超级高啊！你话完全推倒重建吓、做一个新嘢出嚟，咁
0: 就
1: 简单啦，
0: 已经唔系嗰座嘢啦。
1: 系啦，但系你话做到好似咁样，你话啦，80岁而家我仲可以将佢化妆到佢18岁嘅模样
0: 啊？系啦，
1: 佢又唔系话，佢就唔系化妆啊，佢真系同你去时光倒流咁样。
0: 即系我哋阵间要听，我原本系拣咗某种老朋友，你系咪想我听翻嗰首《时光倒流》几多年？
1: 系啊，
0: 80年系咪嗰首？
1: 有20年，
0: 二十年，
1: 有好多年嘅，有两首歌嘅。如果都系佢嘅话，就《时光倒流》一句话。
0: 啊，《时光倒流》一句话，
1: 系
0: 咁一句话搞掂，讲唔晒嘅，系啦。所以就根据呢一条推文啦，都拣咗阵间要播嗰首歌。
1: 系咯。
0: 咁啊，杨氏岩故居方面，你都系。重點咧喺呢個庭院配套啦，進行咗景觀嘅改造，即係佢附近嘅改造，咁誒都係豐富咗層次啦。意思就係可以俾好多嘅朋友過嚟，因為你見到佢就係故居擺喺度，然後咧好多朋友可以過嚟打卡啊，以及係咧咁啊影下相休憩啊，有好多坐嘅地方嘅。
1: 嗯，係
0: 啊係啊，呢個地方我覺得佢設計得好好，
1: 同埋有啲嘅故居翻身咧，佢就係外表面去做功夫嘛，但係其實呢度唔係啦嚇，佢係入。边都同你做得好靓，
0: 你见到个地砖都系好复古嘅呢、這个地砖系，同埋呢个角度影过去，其实都好出片，
1: 好似艺术照咁啊！呢啲即系好似艺术大片咁，
0: 即系有嗰种设计风格喺度咯。
1: 系
0: 咯，诶，唔错唔错。咁啊，除此之外，咁生活其实仲有好多嘅唔同嘅老地方啦，就例如我哋嘅景台图书馆啦、大新路、仁寿路、沿街骑楼啊，咁啊喺我哋新会电台星龙983嘅一个微信视频号嗰度，我亦都介绍咗呢两条路啦。
1: 系
0: 一介绍两条路啊，咁啊仲有啊呢度又介绍过，又系生活故事，可以听下星龙983我哋嘅一个生活故事当中，凌东石器台。
1: 但系有幸喺呢度表演过
0: 哦，好嘢
1: 系，
0: 但系我啊有啲遗憾睇唔到你表演，我就住呢个后边啊嘛，
1: 系
0: 我就住呢个后边啊，
1: 送过你几次翻嚟啦，
0: 系咁都有俾你送过，
1: 下次咪演出同你讲声，
0: 好，必唔使同我讲，同观众同听众讲，我睇唔睇到冇问题，我知系你就得噶啦，即系大家要睇下你舞台上面嘅一个。
1: 簡單啦，而家將佢錄低落嚟，咪可以一齊分享。
0: 你以為四台咁容易入㗎？
1: 呢個真係要鎖匙㗎嘛？
0: 係啊，你平時都係星期六日先有大氣場㗎。係
1: 啊，
0: 係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古建築。趁住近排天氣都好好啊，咁啊，即係呢兩日差就唔好去啦。咁啊，天氣好，陽光明媚嘅時候，而且有少少夏風。輕柔嘅感覺，咁啊可以去我哋楊氏岩故居嗰邊啦，去睇下啦呢一個咁靚新舊如舊嘅一個舊居，咁啊順路亦都可以睇下嘉喬喺唔喺度啦，叫佢嚇餵你嚇唱翻兩嘴啊，
1: 捉住我嚇，
0: 係啦，咁啊都將呢一首某種老朋友送俾你哋。

情的嘴就没有影响，只在笑一笑，天亮就过秋。走完了回味，从泪水中滴漏，其实没需要自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5: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

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2: 剪辑最美风景，
3: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5: 旅游探世界，
2: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7: 好啦，今个星期最后嘅一 part 节目，同大家讲下我哋中国啊，喺未来嘅六月份啊，下星期开始自驾路线之王去边度玩，专去班尾呢，咁啊转眼间啊六月份啊热到不得了啦，咁你想去自驾游咁啊，梗系去啲冇咁热嘅地方啦，
8: 系旷野啊。啊、去班尾啊，
7: 系啦，咁啊可以去下呢一个冰与火之歌啊，穿越我哋嘅天山脊梁，感受下啊。咁啊，杜甫公路方面啊，近三年嘅开通时间，咁啊，2025年方面系5月31号，2024年系6月1号，2023年系6月18号，一到六月啦，新疆就多人去啦，因为佢又唔热，唉，即系唔系好热啊。咁咪都多嘢玩，景色又靓，咁啊真係真正嘅一个顶流嘅公路啦。咁啊杜甫公路方面呢，每年都係限开几个月嘅啫。
8: 係啊，
7: 因为如果佢一过咗呢一个又到雨雪期呢，咁地面积雪啦，咁就会好滑㗎啦。好滑就好难开车开
8: 得
7: 稳啦。
8: 然后呢一条称之为系新疆最美公路啦，系可以同时睇到天山开路嘅一个雪啦，草原初醒嘅绿啦，以及系新疆一年入边最具生命力嘅一个姿态嘅。所以啦，喺呢个时间咧，就如果你真系谂住去玩嘅话咧，咁啊一个自驾嘅安排嘅话，呢条嘅线路咧就一定要留意下啦。咁啊，我哋嘅独库公路方面啦，还有其他嘅地方啦，吓咁啊，讲到睇山睇水啦，睇我哋祖国嘅大好河山啦，都可以嚟睇睇呢一个地方啊。咁啊，叫做系龟田河大峡谷系嘛？
7: 哎，好嘢！
8: 哎呀，犀利喎呢个地方。诶，佢好似真系好似画咁嘅，出嚟嘅影出嚟嘅感觉。
7: 系
8: 啊，我哋称之为系叫做两岸风化嘅泥塑断崖啦。
7: 睇落有啲巢皮嘅感觉，
8: 但系其实咧就真系呢啲好似系睇上去好震撼
7: 嘅。系，你唔知佢点搞嘅？
8: 佢系裂开咁样咯。
7: 系咯，啲纹路即系其实水流冲刷嘅感觉咯。
8: 系啊。
7: 咁啊，呢个泥塑咧就好似一个断崖魔幻一样。
8: 系啊，
7: 你啱嚟嘅时候咧，你都会对佢产生大自然嘅敬畏。
8: 有人话咧，佢系对我哋初来乍到嘅一个下马威啊。
7: 系，你又咪骑马下车威差唔多。
8: 嚟啊，有道理啊。
7: 系啊，咁啊，仲有咧，中段方面啦，就系呢个冰雪绿茵，咁啊，再翻过呢个海拔差唔多3000几米嘅哈希纳根达。板就可以進入呢個杜甫公路最險峻嘅腹地啦。咁啊呢度咧，咁亦都見到草原無邊啦，咁亦都可以感受下連綿冰川啦。咁啊仲可以啊，如果你好彩嘅話，就會見到啊六七月初開嘅天山雪蓮，成波包菜咁，其實佢就係天山雪蓮啊。
8: 哦，原來咁樣㗎，
7: 係好靚啊！佢呢個未開花，開花仲靚。隔離嗰啲咪天山雪蓮，係呢一朵係啊。
8: 系啊，就呢个啦，系咪啊？
7: 系啊，系啊，我隔篱嗰啲唔系
8: 啊，真系好似，真系好似手撕包菜
7: 嘅。系咁啊，仲有南段方面咧，咁啊，仲有呢个烈日配红岩，咁啊，感受下呢个往南啦，跨越呢个一日历经呢个风雪骄阳嘅铁里买提达板，咁啊，亦都可以啊啦，路过两个好似翡翠一样嘅大小龙池之后咧，南疆嘅干燥同埋热烈咧，亦都扑面而来。咁真系头先就话见到呢个冰雪初融，依家就感受。就呢一个热浪扑面噶啦，
8: 咁啊，所以系叫冰与火之歌啦，吓，咁啊，同埋咧可以喺呢岸子雷线路一直去到呢个独库公路嘅终点啊，库车大峡谷，咁啊呢个地方咧会见到啊红褐色嘅山体啊直插云天嘅，就好似咧速速啦系燃烧个火焰咁样，系啊，去到火焰山咁啊，吓，极具感染力嘅。
7: 冇錯啦，咁如果呢個獨庫公路係大美新疆嘅濃縮版，咁跟住落嚟啦，同大家介紹呢一條大美獨庫咧嘅濃縮版咧，亦都係叫做伊超公路，係啦。咁伊超公路係點樣咧？咁我哋有時候可以用1234去形容呢一條，係啦、哦。我話可以，佢就話啦，呢、這個叫做去咗呢度叫做公映嘅辭職宣傳片啊，咩回事呢？慢慢講下。呢、这、一個1234就係用國語1234啦嚇，咁啊一就係伊超公路，二三

0: 省道伊宁去到超苏嘅，二就系二百几里路，即系全长122公里。三咧就系三个多月嚟，每年系开三个月嘅啫。四意思就系四季融合，行晒呢一条公路咧，你会感受到一年四季唔同嘅景致。
1: 呢、个就所谓嘅一二三四啦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吓、啊。所以你有冇勇气啊？咁呈上呢一封嘅信呢，其實冇必要啦，我覺得啊，因為一出去玩呢，其實一個星期到就差唔多㗎啦，你自己湊一湊一湊假 ,ok 嘅。
0: 啊，冇錯啦，水去水知道喎，呢度講佢話呢，去到呢度吹下呢個清澈嘅小風，聽下呢個草原上面自由自在嘅牛馬。自己就唔想做牛馬啦。
1: 啊，咁你唔喺崗位想做牛馬，唔通真係嗰度食草咩？
0: 咁又係，去到梗係食牛㗎啦。
1: 飲牛奶得唔得
0: 啊？都得，係尋日嗰個。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0: 除咗配音好嘢啊，有機會配下啦。啊，咁啊，講翻呢個伊超公路方面，仲被盛讚為呢個小毒婦，唔單止係濃縮毒婦嘅精華啦，更加係將北疆嘅典型啦，同埋非典型之美融濃縮至極啊。咁由於氣候嘅限制啊，呢一線嘅自然之門每年都係開放三個月左右嘅啫，通常係六月下旬去到九月中下旬。啊！呢、個時間，
1: 所以今日同大家嚟講嘅呢條線路咧，都係圍繞住新疆方面啦，做嘅展開嘅。因為講話自駕遊啦，咁啊，當然周邊城市都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啊。但如果你真係有一個自駕的夢嘅話咧，咁呢條線路真係唔好錯過啦。
0: 係啦，咁啊，去到新疆方面啦，咁啊，大家亦都係入鄉隨俗。咁啊，講翻啦，咁呢個伊寧係一個起點嚟嘅。咁啊，即係譬如佢伊寧有個地方啦，咁伊犁有一個地方啦嚇。咁啊，講翻呢個伊寧方面，亦都係空氣濕潤咧，就好似江南水鄉咁樣嘅。客栈啦，其亦都可以领略到呢一个伊犁嘅蓝色调，
1: 亦都可以去到呢个察布查尔石伯自治县啊，因为有一个薰衣草嘅一个整片嘅田野，哇，好正啊，好似走入到童话世界一样啦。
0: 系啦，即系之前我都问过一啲朋友啊。即係譬如佢哋話，我種好多嘅油菜花啊嘛，咁啊咁啊又種好多薰衣草啊嘛，咁啊其实你種咁多啲薰衣草。你將門票即係嗰啲旅遊景區，你會唔會維皮得掂嘅咧？佢話：啊，原來唔係喎，佢種係因為真係要種呢啲薰衣草，
1: 係
0: 有人嚟收購嘅。
1: 因為佢咧就以油菜花為例啦，其實咧佢可以榨油啦，可以去用作其他嘅一啲製作一啲嘅藥材啦，又或者去做一啲嘅衣物嘅嗰個針織需要用到嘅嘢啦，都係會用得到嘅，所以觀賞只係個其中一部分，
0: 其中一部分啦，俾你睇一睇，你唔好以為，所以我哋去睇花就唔好踩花
1: 啊，
0: 如果唔係人哋就會收成大減，就會影響啦，
1: 係咯係咯，
0: 咁啊。除此之外咧，咁仲有呢個烏孫山，以及係白石峰，咁啊，仲有呢個南段嘅超蘇啊，咁啊，形成咗一條好靚獨特嘅線路。咁啊，因為佢南段超蘇方面咧，咁亦都有30,000公頃，頭先你所講嘅黃金油菜花海啊，咁亦都可以喺呢度見到好多嘅牧馬人，
1: 係
0: 啊，唔係嗰啲車啊，係真係。訓練馬養好多馬嘅，啊咁呢個亦都係天馬之鄉，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感受不一樣嘅野性文化。
1: 係啊，策馬奔騰嘅感覺啦，就係我哋每一位啊喺崗位上面嘅牛馬，希望自己可以騎上去奔騰嘅感覺。
0: 咁你講住先，我要換手當啦喎。哎呀，一講
1: 紅塵作伴，
0: 係必須，
1: 瀟瀟灑灑。係
0: 啦，講起。不能不換嚇呢一首歌啊！即刻為大家送上嘅呢一首嚇，睇下有冇哇呢個
1: 係你慢慢揾下先。
0: 係我再睇睇先。
1: 六月將至咧，其實咧夏天真係好啱去睇我哋祖國嘅大好河山嘅，山山水水啊，可以令到我哋整一個身心都舒緩好多嘅嚇。尤其喺工作上邊啦，都會偶爾遇到一啲嘅壓力啦嚇。咁我哋點樣去釋放咧？咁咪出去玩，換一個環境啊，睇一睇山，睇一睇水，睇下唔同嘅人民風情啊，都可以俾到好多好嘅一啲感受俾我哋，系啦，咁呢首歌咧，其实真系有啲难度啊，揾佢啊，因为就系一个字吓，
0: 系啊，
1: 独库公路呢个地方咧，其实好多自驾游嘅朋友都希望可以去叫做征服佢嘅，因为佢系贯穿天山之脊啦，同埋整一条嘅伊超公路啦，咁啊万卷一路嘅花海啦，好多嘅选择，好多嘅靓丽景色，佢都系唔一样噶吓，咁啊如果你真系过去嗰边玩咧，好多人都会带埋一啲自己嘅專業嘅設備啦，去影相。不過嚇，我都係感覺得嘅嚇，同睇演唱會同埋睇咩演出都一樣啦。專注當下咯， 即係要沉喺入邊，即係你唔好諗住哦，我嚟到呢度我要影低佢嚟一兩張 OK 嘅冇問題嘅，更加多你應該就係要將自己成個人啦融入到呢個環境。
0: 去旅遊就要開心，
1: 係去玩，唔係即係你唔好將呢個拍攝嘅任務變咗自己一個好沉重嘅一個任務。
0: 中意咪拍兩張咯，
1: 係咯。
0: 所以節目最後咧唔揀啦，將呢一個串燒送俾你哋。有20周年嘅一个串烧组曲，佢哋系动力火车嘅代表作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5月28日，在省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相关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迅速召开贯彻落实工作会议，部署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会议明确，今年安全生产月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要求区安委办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活动方案，推进安全应急产品普及，各镇街区及相关部门创新开展宣传教育，同时要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开展全面隐患排查，要强化应急值守与实战演练，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要压实全员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警示教育，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8日，2026年新会区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暨双水镇小刚学校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知识竞赛在小刚学校举办。活动现场设置了户外科普展位，多家单位带来眼健康体验、绿色能源展示、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融合等项目。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活动还开展了精彩的科普知识竞赛。据了解，未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活动，持续推动城乡科普均衡发展，以科普之力赋能青少年成长。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28日，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8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强降雨，引发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调度受灾地区及周边重点保供企业库存，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供应充足。美国媒体28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问题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解决伊朗核问题。同时，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6: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6: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6: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6: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6: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
8: 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8: 错，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8: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
12: 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活俗语。在生活俗语入面，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乾隆王契斋，乾隆王契斋。咦？乾隆王咁多个阿哥格格都唔够，仲要去契个仔？咁呢个契仔又是何许人也呢？在这个时候，同样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阿嘉明哥。大家咪好疑惑呢，点解乾隆王个契仔同嘉明哥有关呢？大家听埋落去就知点解。嗱，有一日嘉明哥去探望一位好德高望重嘅老前辈阿长叔。咁一见到阿长叔，两个人就寒暄一番。但后尾见到阿长叔愁眉苦面，神情戚戚。就问阿长叔系咪有啲咩为难之处啦？只见长叔叹咗口气，就同佢讲起咗自己经济拮据、生活艰难。阿嘉明哥心谂：唔系啊，长叔你个仔都喺度做紧嘢啦，收入听讲都几好、啊。于是就问翻阿长叔，阿长叔就话啦：诶、我最近识咗班闲散人士。一日大饮大食，唉，十个情七个盖，叫佢攞翻啲伙食费，佢毫无羞耻咁话自己系乾隆王个契仔、哦。哎呀，嘉明，你得闲帮我劝下佢啦。听到呢处阿嘉明哥就不便再问落去，就惊阿长叔继续伤心咯。于是就翻屋企问佢阿妈：阿长叔个仔几时啊契咗俾阿乾隆呢？佢阿妈一听哭笑不得，就话啦：
13: 嘿，嘉明，都叫你学好啲神会话啦，乾隆王个契仔，我真系走噏请啦！
12: 嘉明哥一听就更加之唔明啦，佢心谂长叔个仔姓陈嘅，唔系叫周日清。
14: 嗱，原来系咁嘅，乾隆王。指的就是清朝的皇帝，在位长达60年。在小说

0: 乾隆获《有歌南入灭》，就话佢有一个儿子叫做周日清，专门呢就陪佢游江南嘅。所以喺我哋生活话口中所讲嘅走日清嘅意思就系日日都清，形容有啲人一有钱就使得一干二净，身目分明，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大化洒啦。而乾隆皇契仔呢句说话，亦都系以人名释义，比喻不善积蓄嘅人。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连环战队，连环战队。可能大家都知道，连环战队的意思就是人有我有。咁大家又知唔知道点解係人有我又有呢？喺呢个时候同样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嘉明哥啦。有一次嘉明哥公司嘅一个客户送咗好多土特产俾佢哋。於是嘉明哥嘅老细就叫嘉明哥将所有嘅特产都分俾每一个同事。新入职嘅员工睇到自己无啦啦多咗好多土特产礼物，当然就开心啦。但系有啲老员工就不屑公司俾个土特产太少，就同嗰班后生仔讲啦：，乜嘢佢十五只，你求嘅咪又系连环战队，眼油我又有，有乜值得佢十五只？哎呀，刚刚嘅遇着啱啱。好死唔死，呢个老员工啱啱讲完就俾老细听到。於是老细即刻就同呢个老员工讲：公司福利你当年晚煎堆，嗱你呢份啊俾埋嗰个后生啦。搞到嗰个老员工尴尬到不得了，落唔到台。嗱，究竟年晚煎堆点解係人有我又有呢？原来煎堆呢係我哋广东人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必备嘅年宵佳品。喺除夕之前，我哋就会搞掂晒所有嘅年宵品。而煎堆炉亦都寓意住煎堆碌碌金银满屋。咁好嘅寓意当然係每家每户都必备㗎啦。所以呢句说话嘅意思就係、是、人有我又有，以事释义。比如约定俗成，早已定论，并非出奇。但呢个老员工嘅说话被老细听到喇，佢个年终奖会唔会好似年晚煎堆咁样，人有佢又有呢？就好难讲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4: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

0: 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4: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3: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7: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3: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7: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白淼村的面子和里子》，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曾豪演绎，海叔由钟仔演绎。要空气好，风景又要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
9: 全国哪只正嘛？
8: 搵紧屋咯。
9: 啊？你要搬走嘛？
8: 唔系我。是帮阿保安强找的，他想呢接埋老家的阿妈来新会。他阿妈说住惯了乡下那些地方，不想跟他们住在城区那里。那他咪想找个空气又好、风景好、还要安全、交通又要方便的地方安置他阿妈咯。
9: 嗯，好啊，强哥又真系几孝顺的。
8: 他一个外地人，对我们的乡村又不熟悉，我咪想住帮佢揾下咯。
9: 嗯，咦，德叔啊，问下德叔有冇口水啊？德叔啊，
10: 哦，德叔，
11: 嘿，阿罗伯妹阿全，有咩事咁啊？
8: 阿保安强咧，想喺新会嘅乡村嗰度租间屋，接佢阿妈过嚟住。
9: 要空气好，风景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你由啲咩人审需去战啊？
11: 空气好。风景好，安全呢又方便，诶，真系有喎、
9: 啊。边支啊？
8: 边度啊？
11: 我嘅战友阿海呢，佢哋嘅师前白庙村啊。
9: 白庙村。
8: 既然保安强咁信任我哋，我哋一定要帮佢把好关啊。
9: 梗系啦。讲真啊，前哥一嚟到白庙诊嘅诊口，我就觉得佢先响起真系领舍唔行噶。嗯，加分加分。
11: 嘿呀，使乜讲啊？你睇啊，佢哋村口呢度嘅绿化景观带搞得几靓啊！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睇落人都精神爽利啊！
9: 喂，你开啊，宁夏有个景现在嘛？
8: 保安强话佢阿妈最中意行公园噶啦。如果屋企附近有个公园，佢一定开心到飞起啊！加分加分。
9: 仲有表真化篮球场，又有健身设施。你话如果阿姨自开阔子嘅话，有许多神韵嘅地方，神海肯定好好躲嘅。嗯，加分加分。
11: 诶，德哥，嘿，阿海，嘿，你好啊！呢两位咧系我嘅街坊，阿全咧同阿罗伯妹啊。
9: 哦，
8: 阿海叔，
11: 诶，大家好吓。
8: 听阿德叔讲咧，话你呢一度有间闲置嘅屋可以出租，我哋啊专登嚟帮

0: 友睇下。
1: 真係歡迎晒你哋啊！我先带你哋睇下我哋村嘅环境先啊。
2: 好啊。阿灰色啊，前面嘅风墙画得好靓啊。
1: 哦，呢度系红色文化场馆。以前啲墙啊，残残旧旧，贴满晒牛皮癣。我哋村啊，将老旧墙面啊全部翻新，画上咗我哋村嘅红色故事同埋文明新风。大家睇住墙面就可以认识到我哋村啦。
3: 系啊，系啊。白苗村呢是革命劳区村，这里呢曾经遭受过战火的考验和革命洗礼，新学抗日游击队呢在这里留低过很多珍贵的革命遗迹，值得我们记住。
2: 诶，下次我可以带你林林向的名宰来的纸开人一向式故事吧。
3: 好啊，不过呢带两个小朋友过来玩呢要是小心，白苗村这里呢有好多嘅水塘，要睇实啲细路先得啊！
1: 德哥，你同我放心就得啦。以前呢啲水塘冇护栏，细路仔行过确实牙烟。而家全部都加装晒防护栏，水边仲种咗美人蕉同埋鱼尾草，好靓噶。
3: 系啊，啊估唔到咧，你哋村做事咧咁细心，咁为村民着想嘅。
1: 呢个咪系白芝麻工程讲到嘅民生无小事咯。
0: 阿海叔啊，
1: 系
0: 你住响呢度几耐啊？
1: 我啊，我土生土长六十几年噶啦。以前出门就烂路，落雨一脚泥，而家水泥路啊铺到门口，出行不知几方便。以前村口嗰块烂地啊，家下就变咗小公园，我日日带个乖孙去玩添嘅。
3: 哎呀，咁啊海啊，你啊觉得你哋村呢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
1: 最大嘅变化系大家嘅素质提高咗。依家村有保洁员，日日有人打扫，大家见到处处都奇奇理理，自己都唔好意思乱抌垃圾。大家当只村系自己屋企一样咁样爱护。邻里之间又手忙相助，真系好啊！
2: 阿灰叔啊，我可以入去考啲环境啊，去恶市区入边嘅小区又得比啊！
1: 当然啦、啊，有咗白芝麻工程，乡村同城市之间嘅差距越拉就越近。
2: 所以加分
0: 加分加分啊！白苗村呢度空气真系好，环境又靓，村民啊素质高，阿姨啊一定中意嘅。啊，咪住！阿保安强话咧，交通系一定要方便，佢先至可以咧时不时过嚟探下佢阿妈咁。
1: 咁你同我放心就得噶啦，我哋白苗村喺国道 G240 同新爱公路交汇嘅地方，交通仲唔方便咩？
0: 系、哦，我哋头先响汇城过到嚟呢一度，嘘一声就到啦，路通财通。睇嚟白苗村仲有好大嘅发展前景添、哦。
1: 当然啦，我哋地处生活制造产业如凤山湖园区南部，村干部提出以园大村、以村促园嘅发展理念，整合升级盘活闲置多年嘅土地、老旧厂房，助力项目建设，相信我哋村集体经济造血嘅能力越嚟越强。
3: 咁啊，即系你哋白苗村唔单止咧有外表嘅颜值，啊，仲有咧村民内在嘅高素质，有未来咁好嘅发展前景，呢啲系咪叫做既有面子亦有里子啊？
1: 德哥，你讲得好啱啊！咁阿全、萝卜妹，你哋话值唔值得再同我哋加分啊？嗱，
4: 值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白苗村的面子和里子，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咦，哇哇，最近睇落去皮肤好好咁喎，小云。
6: 真噶，李博士你都睇得出啊，我最近去咗做美容啊。
5: 边间店家嘅效果咁好啊？
6: 你都觉得真系变咗，变靓咗咧。佢哋咧最近咧就出咗个新嘅项目，抽氧洗血净化血液啊，佢哋话可以美容养眼噶。
5: 哇！
6: 咁
5: 你都咁做嘅、
6: 啊？
5: 洗血喎、啊，洗血美容养眼咧就毫无科学依据，而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6: 唔系嘛？
5: 嗱，臭氧咧属于呢个强氧化剂，可以将呢个黑红色嘅静脉血变成鲜红色嘅动脉血，但系完成呢个过程咧，根本都唔需要通过医疗美容嘅手段、
6: 啊，
5: 只需要通过正常嘅呼吸就得噶啦。嗱，类似血液透析嘅方法，咁但系咧，佢嘅安全要求好高嘅。美容院或者私人开展呢类型嘅项目咧，可能导致艾滋病、梅毒呢啲病毒感染，仲有可能造成空气栓塞，同埋呢个心脏衰竭呢啲严重嘅症状后果。
6: 咁可怕！好彩吕博士你同我讲下啫，我唔去做啦，唔去做啦。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11: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2: 哎呀，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11: 啊，你
12: 系你啊！
13: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12: 你嚟得啱啊！
11: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13: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11: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13: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11: 好办法啊。
12: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何庆同郡主萧艳秋讲明了自己的身世，他本来想杀萧艳秋的，但是见到萧艳秋对自己一片痴情，杀不落手了，真是进退两难。萧艳秋听到他这番说话，整个人都冷晒，他的心埋怨萧天佐：
3: 阿爹，你真是糊涂了，懵了你。何兄既然是我们萧家的仇敌，为什么你还要将我女嫁给他呢？你们只顾着进犯中原，两国结仇。好了，现在灾难落到你的女头上了。唉，这件事不能够怪何庆的，将心比心了。我如果是他，亦要报复仇啊。更加不能够怪奶奶吐露真情，因为本来是阿爹你惹落的祸啊。事到如今，我怎么做好呢？我怎么做好呢？跟埋丈夫走，又对唔住阿爹你，又对唔住姑妈萧太后。如果唔走，我就要同阿何庆分开。我唔能够阻止佢尽忠尽孝噶。佢系中原人，所谓水流千里归大海，点都拦住噶。唉，点算？点算好呢？
2: 萧艳秋一边谂一边喊，何庆急了：你唔好喊，我唔杀你。从今之后，你我都陌路之人，你另外改嫁丈夫吧啦。我走了。
3: 萧艳秋一手拉住何庆：唉，夫君，我生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我心甘情愿成全你尽忠尽孝。嚟嚟嚟，你杀啦，你杀啦，夫君，我死了之后，你能够将我的尸骨埋在你们何家的坟地，就算是夫君你对得起我啦。
2: 讲完伸出条颈任何庆杀。各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说何庆怎么杀得落手啊？唉，他揽实萧艳秋说：你不要说，我说完，小夫妻两个抱头痛哭。正在为难的时候，突然间帐篷门被人打开，在外面有个人入来，何庆连忙起身，担高头一望，原来是杜金娥入嚟。杜金娥又点解会嚟到呢处嘅呢？因为佢先头睇住何庆离开咗母亲嘅帐篷走咗，佢放心唔落，就叫杨宗保留喺帐篷保护杜夫人，自己叫个小丫鬟带路嚟到萧艳秋嘅寝帐。佢叫丫鬟走咗之后，自己静静咁企喺窗口外边。见到呢对小夫妻两个抱头痛哭，唉，佢好伤心，亦好唔忍心，就拱开道门行入去话：你哋唔好伤心。何庆见到系阿姨嚟到，

0: 忙跪低叩头，佢话：姨，我对唔住你，对唔住何家嘅祖宗啊！
1: 阿庆，快啲起身啦！哦，呢位就系我嘅外甥新抱啦，系咪？
0: 萧艳秋喺旁边睇住，明白晒，佢谂：
1: 何庆认祖归宗，我就搞到家破人亡。唉，做人仲有咩意思呢？
0: 佢喊住话：
1: 夫君啊，你多多保重啊，我要走啦。
0: 讲完，一手执起何庆掉喺地下嘅宝剑，打横放一条颈柱，准备割落去。何一剑吓到手足无措，仲系刀金鹅镇定啊，遇事不慌。佢一个箭步飙上去，抢咗把剑。
1: 哎呀，外甥新抱，你真系吓死我嚟啦！
0: 虽然阻止住萧艳秋自杀唔成啊，但系把剑咧，仲系将佢条颈割伤咗个口，流啲血出嚟。何庆连忙上去抱住萧艳秋。
1: 萧艳秋话：我爹欠落何家嘅人命血债，应该我嚟到偿还嘅。我如果唔死，夫君你又点样回复娘亲呢？
0: 杜金娥话：
1: 傻啦，先来你哋嘅说话我都听到几句，为咩事你非死不可啫？你奶奶系明白事理嘅人，唔能够因为你系萧天佐嘅女就一定要逼死你噶嘛。你阿爹系你阿爹，你系你，你如果咁样一死，何兴就成为罪人㗎啦。而且两国结仇，有国仇就冇私仇嘅。你又冇出征去杀过何家嘅人，咁同你有咩仇恨啫？听阿姨话，跟我走，以后两国罢兵咯，到嗰阵时送你返屋企探亲咪就得咯。
0: 萧艳秋听佢咁讲就唔出声啦。何庆对住杜金娥再次叩头，佢话：姨，宋朝如果能够收容阿艳秋，我情愿反出青龙阵。
1: 阿庆，你放心，我一定担保你哋两夫妻。萧艳秋话：多谢阿姨一番好意，我系个弱质女子，又唔会打仗嘅，等一阵出阵会拖累你哋噶。
0: 是啵，何庆为难啦，等阵带上嚟又有老母又有老婆，即点先能够将佢哋送出阵外呢？杜金娥话：
1: 阿庆，不如咁啦，趁而家仲未曾带起嚟，我保护阿艳秋出阵先，再送个信俾穆元帅，叫佢派人里应外合。不过我哋点先出得阵呢？咁要你想个法子至得啦。
0: 何庆谂一谂，佢话：阿姨，你同我艳秋换咗男人嘅衣服，我再俾一支巡阵大令俾你，你哋带住呢支大令行先，我随后再杀出阵外。
1: 好。萧艳秋话：哎呀，唔得啊！仲有我奶奶呢，要走就一齐走。
0: 杜金娥话：咁好，我哋快啲换好衫，就去你奶奶处，我哋一齐走。话做就做。换好衫，佢哋就嚟到后院。杜金娥对家姐讲明一切。杜夫人对何庆话：
1: 仔呀，我唔走得，我受辱咗十八年，仲有咩面做人啊？只要你能够归宗认祖咯，咁我亦算对得住你哋何家啦。
0: 妈，你老人家是个有功之人，当初关城失守，你老人家如果跟埋我阿爹一起去咗，孩儿我仲边有今日呢？阿妈，你委曲求全十八年，今日应该是扬眉吐气，点都唔好寻短见阿妈。讲完，佢跪喺地下，萧艳秋亦跪喺杜夫人面前，佢话：
1: 奶奶，你如果唔走，咁我亦都唔走咯。
0: 杜夫人冇法子啦，佢话：
1: 好啦好啦，你哋起身啦， 阿妈同埋你哋。

0: 齐走就系啦。杜金娥话：咁就啱啦，家姐，快啲执拾下啦。何兴话：阿姨，我系揾两个资深嘅将官保护你哋行先，我破咗阵啦，我随后追上你哋。快手快脚，杜金香啊，随身带咗啲金银细软，外边就备好马。杜金娥将家姐就扶咗上马，用绳绑实佢喺树。点解呢？因为怕只马跑上嚟抛住佢落地啊嘛。然后又将萧艳秋扶埋上马，仲俾咗支宝剑佢，以防万一。何庆又揾咗两个心腹将官嚟保护佢哋行先一步。咁何庆同杨宗保就揾苏千宝报仇啦。突然间听见青龙阵阵门炮响连天，啊，杀声阵阵。原来杨宗保同杜金娥被擒之后，啲宋兵就趯翻去报信。行到半路就遇见嚟接应嘅人马，呢支人马系由两个人带队嘅，就系，是，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败兵向岳胜报告咗情形，岳胜一听杨宗保同杜金娥冚冷被擒，哎呀，又急又嬲，嬲到头壳出烟，连忙指挥人马就杀奔青龙阵。啱啱嚟到阵门，就听见龙头峰上面鼓角齐鸣啦。阵内个辽军得到消息，咁守阵门个军卒就出嚟交战，咩长枪手、短刀手、挠钩手、弓箭手，哇呵咁冲出嚟。岳胜同杨兴啱啱想进阵，就俾辽兵包围住，啲宋兵咧亦都俾辽兵截成为几阙，困咗里边左冲右突，点都散唔翻出去。但系呢，今日老镇主又负咗伤，何庆又要反水，所以啲辽兵打起仗嚟又冇人做总指挥嘅，一孭到大阵里边呐喊，涌嚟涌去。杨宗保听见啲号角声，十分着急，佢问何将军：究竟做咩事啊？吹啲号系咩意思啊？哦，龙头峰上有十个号手，佢哋以吹号为令，号声拉长咧就系进攻，号声短促就系退守。如果打死咗啲号手呢，咁个阵就会乱噶啦。杨将军，你跟我嚟啦。话说何庆带住杨宗保，跟住个盘山路行上去龙头峰。咁路上啲暗哨见到系副镇主带住人嚟嘅，咁啊当然系放行啦。两个人上到龙头峰上边，趁住啲号手过嚟行礼嘅时候，一拔出刀嚟，斩瓜切菜咁一啲都唔费事，将个十个号手杀死晒。两个人立即纵马落山，咁嚟成个阵乱晒啦。埋伏喺阵内嘅辽兵喺四面八方涌得出嚟探听下，喂，咩事啊？吓，点解唔听见吹号啊？唔系出咗事啊嘛？乜趁住混乱嘅时候，何庆同杨宗保又放起火添，烧到金蛇乱舞，火光冲天。何庆见到青龙阵已经变咗死蛇烂鳝阵啦，同杨宗保就去揾仇人苏天宝啦。嗱咁啱，前面有员辽将飞马嚟到拦住去路，呢，這个人就系青龙阵阵主苏天宝啦。因为苏天宝俾杨宗保吉伤咗，喺后边帐篷休息，突然间听见外边人声嘈杂，又火光冲天，佢一下扎醒。哇，唔知出咗咩嘢事，问啲卫兵都话唔知道。佢挣扎住起身，着返好盔甲就上马，亲自出嚟打听。咁啱就遇到何庆同杨宗保。苏天宝大声嗌：喂，乖仔，阵内出咗乜嘢事啊？吓，你而家去边啊？何庆见到苏天宝真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佢破口大骂：嘿，苏天宝，你叫边个做仔啊？我系你祖宗啊！你发咗神经啊？乜连老豆你都闹啊？你系我不共戴天嘅仇敌，我爹系何东伯，系你同萧天佐杀死咗我嘅父亲， 霸占咗过我亲生母亲，我恨不得食你嘅肉，饮你嘅血，先至解我心头之恨啦！老狗，我要攞你条命！呢啲说话，你听边个讲嘅？我妈讲嘅。呀呀皮，我要攞佢嘅狗命！苏天宝老贼，你仲想欺负我阿妈？迟啦！今日我要同爹娘报仇。讲完，双枪一抖，对住苏天宝就刺过去。苏天宝用刀隔开佢双枪，佢话：苏何兄，你父亲冇错，死喺萧天佐同埋我嘅手下。但系你唔好唔记得，我对你哋母子两个有养育之恩噶。18年来，我教会咗你武艺，又同你娶咗新抱，唔通你一啲都唔念我嘅好处？呸！你当我系三岁细佬哥啊？我要攞你狗命！苏天宝一睇知道冇希望啦，一挥大砍刀，兜头就劈。苏天宝如果冇负伤呢，佢仲能够同何庆打两嘴嘅。但佢啱先俾杨宗保连锁骨都打碎咗，负咗咁重嘅伤，冇一把刀都觉得好勉强。何庆见苏天宝用刀斩过嚟，左手个枪噔咁向我一格，嘿，震到苏天宝啊，痛到赤骨，喳咁嘅声，大刀就甩咗手。佢啱啱想拨马逃跑。何庆纵马向前，挺起双枪，对住苏天宝个腹部猛刺过去。啊！咁嘅声，双枪深深咁刉入去，一用力，将苏天宝成个挑起，然后出力将佢打落地下。苏天宝当堂冇命。何庆大嗌：妈，我同阿姐报咗仇啦！跟住对杨宗保一摆手：杨将军，跟我嚟！咁两个快马加鞭追上杜金娥佢哋一班人，何庆同两个心腹将官喺前头开路，中间系杜金娥保住萧艳秋同杜金香，杨宗保啊断后，几个人系向阵外冲杀啦。呢个时候，岳醒、杨兴亦杀入阵门，里应外合啊打开咗大阵，然后咧就退翻出去阵外。两边的人见过礼，杜金娥将何庆介绍俾岳胜相识，佢话：岳父元帅，佢就系我嘅外甥何庆，佢就系我嘅外甥新抱萧艳秋啦。佢两个反出青龙阵，今后仲要喺营内听令，请岳父元帅多多照应啊！岳胜话：何将军有咁大功劳，我一定喺穆元帅面前保举。何庆话：岳父元帅，末将投降来迟，望乞恕罪。同埋呢两个将官都系末将嘅心腹，请岳父元帅收容。跟住杜金娥就同岳醒、杨兴介绍自己嘅家姐，大家都非常高兴，准备要走人啦。就系呢个时候，猛然间听见阵嘅左边，轰轰轰轰轰轰，连珠炮响，呐喊连天。冲出一彪人马，大约有成三四千人，高高举起辽国嘅大旗，哇！咁样将佢哋围喺战场当中。岳胜一睇，只见一面黑短大旗两丈几高，周围都镶住白嘅狗牙边嘅，上面一行白字：元武镇镇主，中间斗大个姜字。旗下有十几员将官，盔甲鲜明，当中一员大将年纪27、28岁，乌金甲乌金盔，做罗袍，骑一匹青泉兽，手执一口金背刀，喺背后五色嘅绸条喺度飘下飘下，睇下佢个样子，哇，面似镬底，八字眉，细眼睛，高鼻梁，大口扒，神情凶悍，骄傲蛮横。这个是谁啊？此人姓姜，名德，是辽国的武状元。
1: 自从辽国摆落天门阵之后呢，

0: 萧太后亦都心知肚明，呢、這个天门阵如果俾宋军攻破，辽国就会国破家亡噶啦。因此咧，到处招贤纳士，选拔将才，咁啊选出呢个姜德。姜德啊，受过高人指点，二人传授。近来咧，又练成六把飞刀，真系百发百中啊，非常犀利。所以考中咗武状元之后，萧太后就派佢嚟到天门阵帮助韩延寿守阵。各位，姜德一出马，宋军里面有两员大将就不得了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边有只猫喎，嚟唔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 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从江门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我市共有 2.8 万多名考生报名参加夏季高考，较去年略有减少。全市共设20个高考考点，考点设置与去年保持一致，目前各项考务组织、服务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教育部门温馨提醒广大考生要调整作息，规律生物钟，回归基础，巩固核心考点，梳理错题，提前备齐身份证、准考证及考试用品，坚持清淡饮食，呵护肠胃健康，主动调试心态，缓解紧张情绪，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接高考。5月27日，新会区自媒体交流分享会在宏达堂陈皮庄园火热举行，众多自媒体达人、网络大 V 齐聚一堂，碰撞创作思路，分享经验心得。交流现场，多位自媒体达人表示，将深耕本土内容，下沉新会各镇街一线，聚焦乡村振兴、农旅融合、本土民俗特色产业等核心领域，挖掘基层鲜活故事，捕捉城乡发展新貌，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内容。据了解，新会区自媒体联盟成立以来，紧紧围绕网络强村助力百千万工程部署，以网力汇聚欣欣向荣为主题，实现了从入圈应战到集团作战的全新转变。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地区举行，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共设置8个展区，会期将举办多场高端会议及品牌活动。朝鲜外务省发言人5月28日表示，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所持立场，不仅严重歪曲亚太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而且表现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四方在会上就矿产领域达成的所谓共识，是美国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具有排他性与对抗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新媒优品桥都甄选，本期新媒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媒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媒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 98.3新媒电台，一起为新媒优品打 call 啦。
4: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呢，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那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呢，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新媒陈皮呢，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3: 最新一期新媒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号11点到12点，5月30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号14点到15点。
5: 推广新媒名优产品，讲好新媒产业品牌故事。新媒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呢度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0972828，地址汇成江州大道中52号103。
0: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6: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6: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7: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6: 边你姐嚟睇下啦！
7: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6: 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7: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8: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9: 擅自结伴不能保，
8: 大人陪护不能少，
9: 没有救援不要去，
8: 陌生水域不可靠，
9: 盲目施救不可取，
8: 安全嘱托别忘掉。
1: 国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2: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啲娱乐与你早晨比较快乐，大家好啊！嚟到1:30嘅音乐时间，依旧有家桥陪伴大家。咁啊，今日同样系嚟到星期五啦，咁系我哋嘅工作日嘅最后一日时间啦，亦都即将会迎嚟我哋嘅六月份。虽然啦，今日29号啊，仲未到呢个最后一日嘅时间，即系个五月份啦，但系咧亦都会迎嚟周末，所以咧星期一嘅时间咧，希望可以同大家一齐迎嚟全新嘅六月份。讲到呢段时间嘅一个月份咧，亦都要提一提啦，就系我哋呢段时间嘅
13: 天气，好多人话好热啊，咁样啊，热到自己咧，可能有啲烦躁啦。咁但系咧，好快亦都会迎嚟一啲嘅雨季啊。雨水嘅过程当中咧，都会带嚟一啲嘅生活不便，所以大遮出门口咧，再次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我哋呢段时间嘅天气啦，亦都要留意下我哋家添娱乐嘅直播啊。我哋嘅音频视频同步开启嘅，记得搜索"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期待你嘅加入。

开启我哋嘅专属时间啦，开启我哋嘅专属合约嘅呢首歌啦，用嚟做呢个嘅开场啊。咁啊，呢段时间咧嚟到五月嘅一个尾段，好多朋友就话迎嚟呢个毕业季啦。系啊，冇错啊，即将迎嚟毕业季啦。咁所以好多同我哋嘅小朋友相关嘅啲资讯啦，亦都喺呢段时间啊，好多咁喺我哋面前出现啦。留意一下呢一条嘅内容啊，2026年深水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啊，主场活动啦，暨双水镇小岗学校嘅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知识竞赛咧，就喺小岗学校举办。小朋友要去参加一啲嘅活动啦，我哋话一定要玩得开心，但系咧希望呢个开心过程当中又可以学到嘢，所以呢啲嘅科普知识竞赛咧，真系非常之获得大家嘅喜爱嘅吓，可以为大家咧搭建一个探索科学同埋展示自我嘅优质平台。今次嘅活动系由深水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啦，同埋双水镇小岗学校、深水区融媒体中心，我哋呢边去联合承办嘅。咁啊，睇翻呢个活动嘅过程当中啊，好多小朋友咧都收获到快乐，收获到知识。嗱，现场设置咗户外嘅科普展位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朋友喺过程当中可以啊系加入到传统技艺同埋现代技术融合嘅项目。学生咧都可以喺动手实践中啦，近距离咁啊感受到科技嘅魅力。其实5月24日至31日咧系第26个嘅全国科技活动周啊！今次嘅活动咧系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啦。咁啊，活动系落地到乡镇嘅基层学校，喺我区咧深耕呢个基层科普建设同埋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嘅一个重要举措啊！咁啊，同样都系我哋深入推出。

论百千万工程的一个生动的实践。在你的脑海当中，在学校的时期，你觉得最令到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科技的或者是一些什么课程是哪一堂呢？可以沉浸式去体验的，以前就是我自己去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当然就是一些化学课啦，可以去摸一些这样的瓶瓶罐罐。而家咧就犀利到啦，就可以去用一啲更加高嘅設備去幫助我哋啦，甚至乎咧喺大銀幕上面咧可以提前同我哋預演曬一個化學嘅實驗過程。咁但系咧其實咧我哋嘅一個科學家精神咧就絕對唔係話就僅限於學校時期嘅，只係咧係一個小小嘅種子喺我哋嘅腦海當中咧就種咗落嚟啊。咁啊以後每一次遇到一啲可以去探索嘅話咧，都係會勾起我哋呢個探索欲嘅。

还去问你能接受吗？还要问你。

嚟到焦点娱乐，继续带嚟最新嘅娱乐资讯。啊，呢个时间冲上热搜嘅有呢个词条啊，咁我谂同我哋嘅生活都可以系息息相关嘅吓，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啊，浪姐宿舍夹传咩回事啦吓？原来系一个嘅综艺节目啊，咁呢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嘅呢个节目当中啦，咁啊就有呢、这个。被指话系宿舍有甲醛超标嘅状况，话装修紧五日入住啦，就多位姐姐就喉咙痛啦，流鼻血咁样吓，咁啊去到28号嘅下午啦，咁啊乘风2026就发文啦辟谣呢个咁样嘅相关嘅现象啦，咁就话啦宿舍甲醛超标呢个系一假。嘅一个信息嚟嘅，不实嘅信息嚟嘅。咁啊，节目组亦都郑重声明啊，就话佢哋住嘅宿舍咧就系延续咗多年嘅啊圣爵菲斯酒店除掉别墅。咁啊喺呢个节目录制嘅时候咧，去场地就去到乐田制作马栏山视频文创基地。咁4月2号同埋5月7号咧，佢哋仲。

委託咗第三方嘅專業機構做咗呢個甲醛等等嘅室內空氣質量檢測，檢測嘅結果係合格嘅。你有冇會咁樣試過呢？就話屋企啊，有時搬去新嘅地方嘅時候呢，就會去測測甲醛啦，擔心佢會對我哋嘅身體造成好大嘅影響咁樣。好似今次嘅節目組呢就做得好啱啦啊，一旦發現有啲咩猜測嘅時候呢，就即刻就去做咗呢、這個咁樣嘅檢測。首先呢係對參加節目嘅藝人係負責啦，除此之外亦都要對呢個酒店負責啊嘛，係咪？畢竟住咗嚟呢度，如果呢個咁樣嘅信息係冇經過核實嘅話，就周圍傳嘅話，咁啊對佢哋嘅生意都會有大影響嘅。咁所以一個咁樣嘅現象出到嚟嘅時候咧，亦都會令到好多嘅 fans 嚇覺得痛心噶嘛，係咪？通過呢條消息就俾到我哋知道一樣嘢嚇，就係其實咧我哋嘅生活當中啊好多。同我哋接觸嘅一啲東西啦，都可能會有呢個甲醛嘅存在。咁究竟係咪真係咁恐怖呢？同埋去到咩嘅程度咧，先至要係去關注同埋要去處理咧咁樣？陣間我哋去段廣告之後啦，會報時嘅。點半鐘我哋就通過呢條嘅消息啦，就講一講呢啲啦。我哋點樣去應對呢啲咁樣嘅污染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

0: 啱入去耍衣耍，
1: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0: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夏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6: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一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9: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由心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8: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身为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嗱，其次亦都系好注重呢个果皮加工嘅方法同埋陈化条件嘅。嗱，工序包括选果，筛选咗一啲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嘅果，仲有洗果方面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嘅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嘅隐患，开皮就是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蒂喺中央，咁样片皮就唔容易断裂。呢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同埋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仲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咗果汁嘅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
7: 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11: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12: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1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2: 一个钟边够？
1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1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

动983啦，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欢迎大家进入我哋直播间啊，咁啊可以啦，点一点赞啦，关注一下我哋。咁啊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提到呢、这个浪者宿舍甲醛呢个相关嘅词条啊，冲上热搜。咁啊其实咧就经过一个嘅好严密嘅一个调查啦，吓咁啊就系、是、浪者嘅一个主办方方面啦，系做咗一个嘅调查嘅。咁啊节目组喺4月2号同5月7号啦，就委托咗第三方专业嘅机构做咗呢个甲醛等嘅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啦，检测结果系合格嘅。对于每一位嘅艺人嚟讲，上到舞台，佢唔单止系拼搏嘅舞台，更加系吸取力量嘅家，所以咧佢哋始终都系将呢个艺人嘅健康放喺首位嘅，所以佢哋都好感谢大家嘅真切关怀同埋善意嘅监督啦。嗱，讲到呢一个嘅猜测咧，令到好多朋友都重新去审视翻呢样嘢吓。咁啊，有医学嘅博主就分析话啦，甲醛短期暴露嘅典型反应咧，正系黏膜刺激啊，同埋呼吸道损伤。咁啊，同佢哋话喉咙痛啊，如果真系会有喉咙痛同埋呢个嘅相关嘅症状嘅话咧，真系系非常之同呢样嘢系吻合嘅。所以啦，高度吻合嘅先会令到咁多朋友去担心啊嘛。嗱，据悉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系将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啦。短期吸入高浓度嘅甲醛可能会引发喉咙痛啦、咳等等嘅急性症状。长期低浓度吸入咧，无明显不适，但系咧会持续攻击血液源头工厂造血抗细胞啊，咁啊进而咧系会诱发呢个白血病啦、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嘅严重血液病。据央视网嘅报道咧，专家指出啊，甲醛嘅挥发期咧系好长嘅，一般啊需要3到15年先至会释放干净。具体嘅时间咧，根据甲醛嘅释放源先至能够决定。咁我哋应该要点样去应对呢？其实呢嚟到我的节目时间咧，就好难话真系用好专业嘅角度同大家讲啊，只可以讲一啲比较常规啲嘅一啲处理方式啦。首先要选择一个低甲醛嘅材料，同埋咧要加强通风啦。必要嘅就使用一啲嘅空气净化器啦，同埋咧要放置呢个吸附物啊，比如有啲朋友中意用活性炭啦、竹炭等等嘅吸附剂啊，同埋咧可以用植物去净化嘅，以及咧减少室内嘅家具嘅承载率啦。咩意思啊？即系话咧，你呢个空间入边啊，可以放家具，可以放好多嘅吓，但系你尽量减少啲。唔好放咁多家具，因为好多时候咧，一啲嘅甲醛咧就系嚟源于家具噶嘛吓，降低佢嘅一个件数，就可以降低佢哋嘅甲醛挥发啦。实在系担心嘅，可以揾专业嘅治理啦。比如如果遇到呢个甲醛浓度超标嘅话，寻求专业嘅除甲醛服务咧，都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方式嚟嘅。希望大家咧都冇遭受呢啲嘅困扰啊。咁啊，同样要将佢咧系列入自己平时嘅生活当中要注意嘅细则嘅。

嚟自钟镇涛嘅祝你健康快乐，继续嚟到我哋呢一 part 嘅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音乐剧市场啦。上半年嘅音乐剧市场咧如何呢？迎嚟咗多位嘅 idol 卡士，有吴宣仪啦，官宣出演音乐剧《他的海》入边嘅女主角石香菇，一名清代女海盗。咁啊，同佢旧年嘅做过同事嘅嗰位啦，李艺彤啦，即系一齐参加《乘风2025》嘅嗰位。就官宣啦，同徐丽东同埋啦张沈丹共同出演音乐剧《四大美人》。今年嘅二月份咧，48系嘅一个小偶像啊，曾艾佳都喺社交媒体上面发文就话啦，自己咧从退团 idol 到音乐剧面试成功嘅经历。咁你有冇发现啦？同2022年嗰一轮咧 ，idol 入音乐剧相比啦，短短三年嘅时间，国内音乐剧市场嘅发展咧变得更加成熟啦，都形成咗一定嘅一个效应啊，饭圈效应啊，有人专门咧会等演员上落班啦，送礼物俾佢哋啦，都形成咗一啲嘅圈层规矩。当 idol 入到音乐剧，等待佢哋嘅一帆风顺嘅旅途啊，定系乘风破浪嘅挑战啊？

每一次遇到咁样 idol 跨界啦，其实有时候有啲都好低调嘅，低调到咧佢啲 fans 都唔知道啊。比如吴宣仪啦，佢参加呢个《他的海》嘅音乐剧嘅时候啊，消息官宣嘅嗰一刻，惊讶嘅唔单止系路人，亦都有一啲系冇咁高强度冲浪嘅散粉，即系讲佢嘅啲爱佢、中意佢，但系咧又冇好紧要嘅，成日去关注佢嗰啲咁嘅朋友咧。亦都可能因为跨界出演嘅原因啦，吴宣仪本人以及系工作室啦，对于呢一次音乐剧嘅初体验啦，都冇进行铺天盖地嘅事先宣传嘅。对于呢啲艺人嚟讲，佢可以跨界去完成呢啲，当然系因为佢本身就已经系有一定嘅能力啦。再加上佢喺演艺圈啊奋斗咗咁耐嘅时候咧，佢真系会积累好多唔同嘅技能噶嘛，系嘛？所以佢哋跨界咧，其实难度就唔系好大嘅吓。但系咧，做到低调去应对嘅咧，就并不是那么的多。有好多时候咧都系高调咁样去转入某一些位置，又会唔会系因为咧真系喺自己原先嗰个圈子或者原先嘅嗰个工作嘅阶层咧，真系好难再有突破啦？呢个突破可能有自己嘅能力嘅问题啦，亦都可能因为会有际遇啦，好多嘅原因嘅，所以跨界转一转去吸引更多嘅眼球，可能都会成为佢哋一个好嘅方式方法。你有冇鍾意嘅艺人呢？呢段时间都喺度努力緊跨界呢去突破自己呢？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

0: 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1: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2: Hello, I'm Teacher Alison from Grad 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ison 老师。
3: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Alison, I want to tell you an interesting thing. Alison, 我有件有趣的事情要跟你分享哦。
2: Really? I can't wait to know it. 真的吗？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了。
3: Gigi have to poo yesterday. I took her to the bathroom. Gigi 昨天想便便，我带她去洗手间了。
2: And then, what's interesting thing happened?然后呢？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3: Gigi used toilet paper to wipe her button, but her button still not clean. Gigi 用了很多纸巾擦她屁股，她的屁股还是不干净。
2: She's still a little dry, so have you helped her to wipe her button? 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那你有帮她擦屁股吗？
3: Of course, I love her. 当然啦，我很爱她。
2: You are so sweet. 你太贴心了。下面呢 ，A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给孩子做如厕的训练。宝宝的健康成长呢，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宝宝们也是要经历很多的成长阶段的，像是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同样的学习怎样如厕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么宝宝如厕训练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一，要让宝宝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你不能加速这个进程，只能观察和诱导。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Toilet paper 厕纸。
3: Toilet paper 厕纸。
0: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从江门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我市共有2.8万多名考生报名参加夏季高考，较去年略有减少。全市共设20个高考考点，考点设置与去年保持一致。目前各项考务组织、服务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教育部门温馨提醒广大考生要调整作息，规律生物钟，回归基础，巩固核心考点，梳理错题，提前备齐身份证、准考证及考试用品，坚持清淡饮食，呵护肠胃健康，主动调试心态，缓解紧张情绪，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接高考。5月27日，新会区自媒体交流分享会在宏达堂陈皮庄园火热举行，众多自媒体达人、网络大 V 齐聚一堂，碰撞创作思路，分享经验心得。交流现场，多位自媒体达人表示，将深耕本土内容，下沉新会各镇街一线，聚焦乡村振兴、农旅融合、本土民俗、特色产业等核心领域，挖掘基层鲜活故事，捕捉城乡发展新貌，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内容。据了解，新会区自媒体联盟成立以来，紧紧围绕网络强村助力百千万工程部署，以网力汇聚欣欣向荣为主题，实现了从入圈应战到集团作战的全新转变。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3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地区举行，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共设置8个展区，会期将举办多场高端会议及品牌活动。朝鲜外务省发言人5月28日表示，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所持立场，不仅严重歪曲亚太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而且表现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四方在会上就矿产领域达成的所谓共识，是美国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具有排他性与对抗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3: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8到35度，吹系偏西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90%。咁啊，预计听日时间我区仍然系高温晴热嘅天气啊，咁啊去到5月30号到6月4号啦，就雷雨天气增多。近期天气比较炎热啊，我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啦。咁啊，今个月嘅月尾到下个月嘅月初天气都唔稳定啊，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嘅雷雨突袭。好啦，咁今日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0: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0: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代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要绑佢侧便便啊。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由细而身好重要啊！
3: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

1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呢段时间有一条嘅有人买楼嘅资讯啦，登上咗热搜啊！原来嚟自中国香港女星阿孙慧雪分享自己喺广东中山置业嘅视频。咁啊，孙慧雪就话啦，自己睇咗几个盘之后咧，一日就订咗落嚟啦。咁啊，连佢嘅老公都话啦吓，好似买菜咁样，咩意思啊？因为好抵喎。孙慧雪介绍啊，佢间房即系买嘅呢个楼咧，系位于广东中山坦洲，咁啊两厅两露台四房两厕所，啊价格咧就去到200万港币，啊首期咧系15万，咁啊佢自己就话啦，啊喺香港嘅屋企开车过嚟，加上过关咧只需要1.5个小时。咁啊，1982年出世嘅佢啊，喺 TVB 电视剧入边咧，大多数都系饰演绿叶嘅角色。你仲记得呢位艺人吗？叫做孙慧雪。其实而家越嚟越多港澳人咧北上买楼，咁啊一个最最直接嘅原因咧就系交通啦。2023年5月啊，口岸快捷通关全面恢复，咁啊2023年7月1日，即系同年嘅7月啦，就港车北上正式实施。香港私家车车主咧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往来香港同埋广东省。咁啊，去到2024年6月啦，连接中山、深圳、香港嘅跨海通道深中通道咧正式开通。随住市场环境嘅变化啦，港澳人士喺内地买楼嘅动机啊，正系从投资为主啦，转变为自住为主啦。咁啊，睇翻呢个嘅中银香港2023年一项访问啦，超2700名嘅香港居民嘅调查显示，有46%嘅受访者考虑喺大湾区内地城市购房，作为度假或者系退休养老之用，其中唔少嘅受访者咧选择广州、深圳同埋中山。

继续嚟关注呢一条资讯啦。咁呢段时间关于李子柒嘅近况，你又有冇去关注咧？嗱，2024年咧连发咗三条视频之后咧，就又消失咗。好多人就话啦，佢去咗边啊？系咪真系正式退出呢个网红圈咧？其实系真系正式退出嘅，因为佢有新嘅身份啦。两年之后，以文化推广者嘅身份咧，喺《人民日报》上面俾咗答案，佢正系转向幕后啊，思考点样去令到手艺人可以养活自己，令到传统文化真正活下来。消息一出嚟啦，好多人都为佢嘅大胸怀、大格局去点赞嘅，因为佢抵住咗诱惑，佢唔接广告啦，唔商业化变现，而系将自己嘅流量化作灌溉他人嘅活水，令人哋去走红，令文化走红。从成都国际飞为止，咁啊佩戴住呢个苗绣仪式，为18洞村嘅村民带货，再到咧借上杂志嘅机会，带火90后残疾手艺人小欢竹工啊，呢啲咁样嘅事情啦，亦都令到我哋知道啊，好多嘅留守山间嘅手艺人，就系因为李子柒重新点亮咗生活嘅希望。仲有佢着上2025年央视春晚嗰一件融合咗13项非遗技艺嘅盛装啊，每一次嘅亮相都喺度身体力行咁样为中国传统文化站台，甚至系带住呢个传统文化破圈，令到全世界重新正视中国文化嘅精髓同埋底蕴。咁如果话中国能够在世界上面企在一级的位置，一定是文化，我们的技艺随便一项都足以震撼世界。

继续嚟到加啲 Vlog， 嚟到2点18分嘅时间，同大家嚟关注电影方面嘅资讯。前几日啱啱提前两个月定档嘅《澎湖海战》，今日上午嘅昨日啦，昨日上午嘅年会不能停二啦，定档喺8月7日，成为咗今年嘅暑期档又会一个重磅嘅影片。如果加上啦，在前日定档嘅《火遮眼》啦，今年暑期档已经系值得期待啦。截至到去昨日为止，除咗呢三部影片之外，暑期档还有《我看见两朵》。

我一样的云同埋四度等等多部嘅国产片已经定档㗎啦。嗱，比如前段时间遮遮掩掩啊，欲盖弥彰，近期呢可以话受到一部影片大卖嘅影响啦，国产片嘅信心突然之间增强。边部啊？就係呢一给阿嫲的情书啦。好多朋友去预测喎，你有冇讲到系你啊？纸巾用咗几多包呢？嗱，大家开始陆陆续续提前定档系因为啦。是因为那部电影呢俾咗信心佢哋啊。另外而家嘅进口片嘅表现呢已经好难影响到国产片嘅票房啦。相关部门对进口片嘅态度呢越来越开明。能够同步嘅肯定都俾你同步。嗱，市场恢复到正常嘅状态，最积极嘅信号就係定档恢复正常。按理嚟讲，一部影片啊最短嘅宣发周期啦都应该要係有40多日啦。一个半个月嘅周期呢係令到宣发公司可以有机会展开手脚。从足够丰富的角度去俾到呢部电影有更多嘅宣传啦。而今年嘅春节档期后，大部分嘅影片定档到上映嘅周期啦，往往都被压缩到去3个星期左右嘅啫。所以其实呢一个嘅时间一短咗，就影响咗影片嘅宣发啦。嗱，就以今年嘅清明同埋五一档重点嘅国产片为例啊，大部分嘅国产片定档周期咧都喺一个月之内，亦都有一啲影片咧虽然定档周期超过2个月，但系一啲影片喺定档之后咧就渺无音讯啦，大家都系怀疑啦，佢系咪要再次跳票咧？毕竟咁样嘅情况喺内地电影市场咧就唔系冇发生过嘅。今年嘅意外之喜当然就系给阿嫲的情书啦，其实咧就冇一个明确嘅定档日期嘅，佢正式定档之前咧喺潮汕地区啊先点影咗一个星期，4月15号官宣先做呢个区域点映，然后再喺4月26号正式官宣啊，会喺全国上映。期间咧一直都好谨慎啊。呢个同影片本身作为一部嘅潮汕影片咧系有关嘅吓，直到今日咧，大家都好难去判断呢个做法系咪合理嘅，即系话嘅冇提前去做宣发。从长期嘅观察嚟睇啦，大部分嘅影片啊，咁啊行业同人同埋主创嘅 fans 心中都有一个模糊嘅档期。大家时不时都会见到一啲行业嘅大 V 进行爆料噶嘛，系咪？都不难看到啊，有一啲嘅微博嘅用户或者抖音嘅博主会推断一啲嘅影片嘅定档，但呢啲信息咧肯定就唔系空穴来风嘅。会唔会系一啲出品人咧或者系出品方咧故意揾人去透露一啲咁嘅消息出嚟咧？睇下大家嘅反应点先吓。中唔中意呢部电影啊？期唔期待啊？如果真系好多声音出嚟话，我好想见到呢部电影上线啊，咁嗰阵时再嚟定，又好似更加合理一啲。毕竟一部影片上咗，如果同其他嘅强势影片撞一档期，又或者系嗰个时间啊，有啲咩嘅事件发生啊，咁啊令到呢部影片嘅上映嘅日期拣错咗嘅话咧，咁啊好有可能会血本无归噶嘛。佢哋咁嘅担心亦都系正常嘅。

0: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5: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周2:30，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98.3 新会电台，
1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8: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6: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9: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啲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9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50%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 资助嘅险种同埋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咗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50% 保费资助，大大降低咗企业嘅投保成本。根据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为企业赔付咗大部分维权费用，让企业无需独自承担巨额经济压力，顺利渡过难关。江门市通过政策引导同资金支持，为企业筑牢知识产权保护屏障，有效降低企业维权成本，分散创新风险，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更有底气。
18: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5: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2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25: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4: 啊，你
25: 系你啊！
26: 啊，喂喂喂，乜计咁嘈啊？
25: 你嚟得啱啊！
2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放于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26: 放于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4: 好办法啊。
2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啊？
24: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2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2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6: 诶，好啊好啊好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7: 夏日。

这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One, two, three, four.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带俾大家嚟自孙耀威嘅《困兽斗》。我成日发现啦，国产片嘅市场啊，咁啊每一个嘅热门档期啦，都系斗得好紧要啊！究竟边一部影片可以跟住落嚟嘅暑期档突围而出咧？啊，攀上高峰嘅位置啊！

发觉咧，电影上映嘅周期啊，即系宣发嘅周期，都系伴随住唔同嘅时期咧，有唔同嘅处理方式嘅。嗱，以前咧就会提前个几月啦。先铺天盖地咁样俾你睇到相关嘅啲宣传片啊、物料啊、路透图啊，咩都会出嚟㗎啦。但係而家呢就好快嘅。基本上呢一个星期到你就可以见到佢上映㗎啦。真係唔会提前俾你知道嘅。点解会咁样啦、啊、其实呢个因素有好多嘅。有啲宣发周期长係需要俾到宣发方有更多嘅宣发嘅费用啊。即係你个零月去做宣传。有機

听咧，大家净系睇到开头嗰少少，睇完之后过咗十零廿日，又唔记得咗佢啦啊！咁啊，到咗真系要睇嘅时候咧，真系上映嘅时候咧，经理唔去睇，咁所以呢个整一个周期咧嘅宣传费用都好乸嚟啊！咁但系咧，还有另一个因素，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吓。就是宣发周期长呢，对于宣发方来讲是会存在舆情和风险不可控的因素。前两年呢就是这样啦，很多影片呢因为宣发的周期入边的物料的问题啦，被影迷和网友用放大镜观察去挑刺，继而呢引发舆情风波。导致了影片未上映就已经被钉上了。就算这部影片本身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出现了不可控的舆情风险之后，你很难再翻身的了。所以呢见到长时间的一个宣发的周期的影片真的少了很多。还记得有一部的影片嘛，在他宣发的时候话要上映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出了问题，就令到那部影片即是个主角出了问题，令到那部影片呢就最终又上映不到。这些情况真的经常会出现的，所以这个是理解得到啦。回到去昨天定档的年会不能停，影片定档之后大家普遍反映影片更好的档期会是年底的跨年档期。毕竟那时有很多的大公司年会集中开的周期嘛，但暑期档的观众都是以学生为主的，几乎就不会有公司在这个时间开年会，所以你说在那个时间上年会不能停二呢，会不会就真的难呢？即是难攞到好成绩呢，不过就是我哋个人猜测嘅啫。年会不能停二主要嘅矛盾呢，并唔係围绕到年会所产生嘅误会，佢只不过係一个 IP 嘅延续嚟嘅啫。咁从电影局影片嘅备案信息嚟睇啦，年会部分嘅占比呢应该会少咗好多㗎啦。佢算係一个契机同埋一个引子啦。

歌名叫《喜爱》，来自校长的一首歌，很多朋友都少听这首歌，但我们有位的朋友就对这首歌情有独钟了，很喜欢这首歌。其实喜欢一首歌的会听几多次呢？循环播放的频率又会不会很高呢？抑或呢只会将它放在某个角落里，每一次听到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又或者是到某一些时间节点，某一些你觉得需要拎它出来的时候，才帮助自己去找到情绪的抒发。这首的喜爱呢，希望能够进入你的歌单，跟这位的听众朋友一起去共同走进它的故事氛围。这一首歌作为 ending 的选择哪一首呢？是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这首歌就会更加大路一点啦。很多朋友都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心有所成点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共同会喜欢这首歌曲，一起去回忆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感觉。但每日的工作日的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一点到三点钟，我们都会有这个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搜索声动983，声音的声，动力的动，声动983。希望我们下一期的直播仍然有你的加入啦。我们周末时间也都会迎来这个的，即将会迎来这个六一儿童节啊。先预祝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都会找到童真的感觉。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昼三。

0: 观点，
1: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2: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2026年夏季高考将于6月7日至9日举行。从江门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我市共有2.8万多名考生报名参加夏季高考，较去年略有减少。全市共设20个高考考点，考点设置与去年保持一致。目前各项考务组织、服务保障工作正有序开展。教育部门温馨提醒广大考生要调整作息，规律生物钟，回归基础，巩固核心考点，梳理错题，提前备齐身份证、准考证及考试用品，坚持清淡饮食，呵护肠胃健康，主动调试心态，缓解紧张情绪，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接高考。5月27日，新会区自媒体交流分享会在宏达堂陈皮庄园火热举行，众多自媒体达人、网络大 V 齐聚一堂，碰撞创作思路，分享经验心得。交流现场，多位自媒体达人表示，将深耕本土内容，下沉新会各镇街一线，聚焦乡村振兴、农旅融合、本土民俗特色产业等核心领域，挖掘基层鲜活故事，捕捉城乡发展新貌，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内容。据了解，新会区自媒体联盟成立以来，紧紧围绕网络强村助力百千万工程部署，以网力汇聚欣欣向荣为主题，实现了从入圈应战到集团作战的全新转变。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调查要求全面客观反映我国残疾人及其家庭基本情况和残疾人残疾状况及生活发展状况等，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2026年6月3日至5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地区举行，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共设置8个展区，会期将举办多场高端会议及品牌活动。朝鲜外务省发言人5月28日表示，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外长会所持立场，不仅严重歪曲亚太地区国家当前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而且表现出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四方在会上就矿产领域达成的所谓共识，是美国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具有排他性与对抗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4: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4: 边姐嚟睇下啦！
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4: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4: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

0: 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好热好热好热嘅星期五，大家好啊！5月29号星期五嘅下昼时分啦，咁啊继续乐享生活家啦，有海林咧喺度陪住大家吓。嗱，最近啦，真系啊呢一种嘅天气啦，呢种闷热啊、炎热啊、又湿热嘅天气啦，的确啊令人咧就话啊好难顶啊吓。咁啊好多个街坊朋友啦，咁啊呢段时间会唔会都因为咧就话啊天气比较闷热啊、比较热辣啊啦，咁啊都搞到心情都真系有啲麻麻。希望大家真的要调整一下自己的身心，调息一下，尽可能地就找一些清凉的地方就低一下，有冷气的地方当然大家都喜欢就留一留，尽量就不要烈日当空的时候就出去暴晒，也都是要注意保重一下自己的身体，特别提醒一下家里的老人家、小朋友、什么年龄都要注意防暑降温最紧要了。系咁啊！对于话呢个周末嘅天时咧就有变啦，咁啊晴热嘅天气余额咧就系大约一日，呢一日都几难顶啊！系咁啊，呢个小周末嘅天气嚟讲啦，咁啊大家亦都系要留意。嗱，咁啊听日啦就会迎嚟一个嘅开启我哋嘅雷雨模式啦，咁啊希望快啲落雨啦，咁啊大家都会觉得咧就话要降降温啊，系咪？系咁啊，听日啦大致系多云啦，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嘅，咁啊会系吹少少北风噶啦吓，转转风向啦，咁啊睇睇咧就。省气象台方面预计到啦，咁啊，听日粤北啊、粤东一啲市县咧就会有中雷雨啦，局部地方仲会有大暴雨，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啊，局地八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啊、小冰雹呢啲强对流天气。咁而5月30到31号啦，我哋广东南部啊、珠三角嘅中部市县咧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会出现暴雨嘅。

系啦，我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咁所以咧都提醒大家啦，就系、继续要做好啦，就系防暑降温嘅工作啦吓。咁啊，真系要适当咧，就系喺室内啦，特别而家晏昼时分啦，咁热辣辣嘅天时，我哋见到我哋嘅直行监控咧，路面上面嘅车流都唔多噶吓。咁啊，非必要不出门系嘛。咁啊，大家咧多啲留喺室内啦，咪唞唞凉咁样吓，咁啊多啲饮下一啲嘅水啦，咁啊要平衡一下我哋嘅体温。或者听翻我哋啲靓歌啦，听我哋嘅节目啦，咪可以帮你啦放松下心情啊！

0: 呢度系乐享生活家，
1: 呢度我哋可以一齐发现生活中嘅每一份美好。
0: 呢度系我哋嘅城市，
1: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啊！嗱，睇睇儿童咧，就是、我哋祖国嘅未来，好快就六一儿童节啦。咁啊，唔少家长同埋小朋友咧都好关心今年儿童节咧到底放唔放假咁样吓。嗱，睇睇关唔关你事先啦。嗱，2024年嘅11月8日咧，国务院第45次常务会议咧系通过咗国务院咧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同纪念日放假办法嘅一个决定嘅。咁啊，从2025年1月1日起咧就施行呢、这个办法明确咁样规定啦。儿童节啊，6月1日啦，未满14周岁嘅少年儿童啦，系放假一天。嗱，针对即将到嚟嘅儿童节啦，嗱，我市放假嘅方式咧就唔统一规定，咁由各个嘅县市区嘅教育局啦，同学校啦，结合实际情况啦，自行去决定，唔可以按规定放假，又或者组织游园啊、文艺演出啊呢啲庆祝活动。咁啊，请家长咧亦都系以细路仔啦，就系所在学校嘅官方通知为准，千祈咧就唔好听嗰啲非官方嘅信息啊。当然啦，如果有家访嘅话咧，亦都要务必提前咧，就做好小朋友嘅一个安全嘅看护啊，同埋托管安排啦。咁啊，千祈咧就唔好等细路仔咧处于一个无人看管嘅状态噶啦。所以咧就是、一个安全提醒啦，咁大家亦都系要留意啦。比如话啊，关注小朋友嘅呢一个出行嘅交通安全啦，仲有一个防溺水嘅安全问题啦，吓咁啊，仲有咧就是、居家啊、消防啊、饮食啊、卫生啊、网络啊。同埋防诈骗啦，仲有心理嘅情绪嘅调息方面嘅情况，咁啊家长朋友都系要多啲留意嘅。嗱，小朋友嘅平安健康啦，就系我哋共同嘅心愿啦。

咁希望各位家长咧亦都切实去履行呢个监护嘅责任，加强对细路仔嘅安全教育啦，同埋假期嘅管理，咁等佢哋度过一个咯安全、快乐、有意义嘅儿童节。系啦，咁啊，讲到小朋友啦，就系嗰个开心快乐嘅呢个儿童节嘅假期啦，吓咁啊，同事之间又关注下咧，就话而家发现好似大小朋友啊都好似咧就话离唔开呢个手机咁样啦，吓咁啊，人手一部智能手机嘅时代啦，咁啊呢个手机上瘾嘅现象咧系特别之普遍嘅，嗱咁啊咁样嘅提醒咧，其实都有啲时候咧就不绝于耳嘅吓，咁啊刷手机系咪真系会令人咧就话变得咧就话智商低啊咁样吓，咁啊嚟自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嘅儿童青少年心理科嘅副主任医师啦李广学啦，就俾咗明确嘅答案，就话刷手机唔单止会令人变肥，仲会令人变蠢噶。嗱，咁啊，李医生讲啦，嗱，每日嘅呢个手机使用时间，如果超过5个钟头，会发生啲乜嘢嘅状况咧？咁佢就话呢个会大大增加肥胖嘅风险啦。咁并唔系话手机本身系令你肥，而系长时间用呢个手机嘅时候咧，导致你喺度久坐不动啦，运动时间减少咗。咁啊，长此以往嘅话咧，嗱，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呢啲风险咧，都会随之攀升噶。研究的数据真是触目惊心的，不要说吓你。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一个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肥胖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这个肥胖风险就越高了。嗱，唔好话小朋友啦，我哋大人啊，一日啊上班啊，咁啊，我哋话6个钟到8个钟咁啊，如果你真系不停咁样都系坐喺度，你少喐动嘅话咧，都肥啊嘛，咁啊，何况咧就话就睇手机啊，更加连即系脑都唔使用系嘛。嗱，咁啊讲到咧，李医生话刷手机系咪真系会令人变蠢啊？咁啊，嗱呢个手机唔单止影响我哋身体咧，其实仲会系慢慢咁样侵蚀我哋嘅大脑添噶。咁李医生话啦，对成瘾人群嘅呢个脑功能成像研究去发现到啦，嗱手机成瘾者嘅前额叶仲有咧就系嗰个嘅颞叶边缘叶嘅葡萄糖代谢咧系显著减弱嘅，咁呢个其实咧就反映咗局部脑组织功能受损啊。再进一步去检查咧，就会发现手机成瘾者佢哋嘅生理特点同埋烟酒成瘾者系相似嘅。成瘾者嘅大脑喺处理工作任务嗰阵啦，反应会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同埋执行力啦都会有所降低嘅。近年嚟有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的队列研究都比出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就是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时间。通过任务测试就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我哋10到14岁嘅少年儿童咧，佢哋本身咧就系大脑发育嘅一个环境嘅敏感期啊，前额叶啊、海马体呢啲功能啦，快速咁样重塑，高刺激、高干扰嘅使用方式咧，系严重影响咗佢哋正常发育噶。咁啊，手机到底应该点样去使用啊？咁医生都有俾咗明确嘅建议嘅吓。咁啊，面对住咧就系刷手机啦，呢个风险啊，其实都系比较之高啊吓。咁啊，所以啦，大家亦都系要合理咁去使用咯吓。咁啊，李医生话针对翻未成年人手机使用嘅时间啦，家长其实应该咧就俾小朋友配手机嘅呢个时间点，需要咧就话要谨慎去考虑一下嘅。究竟咧就系咩嘅岁数系9到10岁啊，定系12岁啊，该拥有佢哋嘅呢个手机咧吓？咁随访当中有发现啦，如果系9到10岁嘅青少年啦，就2到3年之后发现佢哋咧，绝大部分细路仔喺11岁嘅时候咧就即系拥有自己嘅智能手机，但系咧到佢12岁嗰阵咧，又发现咧容易出现一啲嘅抑郁嘅症状，甚至乎肥胖啦、睡眠不足呢啲问题嘅风险咧就系更高一啲嘅。所以李医生建议啦，虽然唔可以俾青少年完全去抵制呢个电子产品，毕竟咧我哋学习喺生活当中啊吓，咁啊好多嘅场景都需要系去应用，咁但系必须要控制嗰个使用时长，并且严格去筛选使用嗰啲嘅内容啦，特别对于嗰啲低龄嘅儿童就唔建议使用手机啦。
嗱，如果真系已经手机成瘾吓，咁啊管控有冇用咧？其实答案系有噶。咁李医生话啦，有研究都发现啦，当手机成瘾嘅人士戒断手机72个钟头之后，再睇到呢个手机图像，大脑嘅兴奋度其实系有所降低。咁亦即系话，虽然仍然系挂住嗰部手机，但真嘅使用嗰阵咧，其实就冇原嚟咁兴奋噶啦。啊，咁啊，所以咧如果真系手机成瘾嘅话咧，咁啊亦都未必过度去恐慌嘅。咁至少喺功能层面啊，大脑仲会系逐渐咁恢复正常嘅。咁但系一定要有意识咁啊进行干预同埋管理，咁啊要揾专业嘅人士去帮忙先得啊。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2: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锯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突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迎奔放的热浪，
0: 等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0: 点保养悭钱呢？
1: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0: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2: Nice。

Go Go Go！ 每个礼拜咧，好多嘅一啲嘅老友记啦，都会期待住咧，就话今个星期啦，我哋嘅流行生活家啦，会带大家啦，就系、是、去边度探店啊，去试咗啲咩好嘢啊，咁样嗱。咁今个星期啦，韦照出动啦，咁继续啦，就系、是、带我哋咧就去、是、探一间啦，我哋都喺本地嚟讲咧，就系、是、好有呢一个嘅资历啊，咁都有一段比较长嘅时间啊，冇有江湖地位嘅一间。嘅蛋糕飲品店啦，咁佢点讲咧？就我发现啦，通常啊，大家到下午茶嗰阵咧，就系好挂住佢哋一啲嘅出品噶啦，咁今次啦，咁韦照就会系带我哋咧，就试下佢哋一啲嘅新品啊，唔单止有蛋糕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真系好适合我哋依家嘅天时嗰啲嘅饮品啊，冰冰凉啦，又可以消下暑啊，帮大家降下温啊，而且咧仲非常之有颜值添噶。嗱，究竟我哋去边度？阵间啦，半点翻嚟啦，欢迎你啦，就继续黐住我哋嘅 FM98.3 啦，生活电台，继续听住我哋嘅乐享探店，睇睇我哋今期有咩嘅好去处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广州康辉旅游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缝，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美好生活在路上，
1: 乐享生活家。
2: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0: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们通通不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们这座城市，乐享好店，
0: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欢迎大家收听我哋本期嘅乐享生活家，我系主持人韦昭。今期咧就嚟到喺我哋生活本地，好多朋友中意食烘焙，中意食蛋糕，都会去嘅一间店，就系寒薯妈妈啦。嗱，对话我哋嘅负责人啦，傅小姐，傅小姐你好，
4: 你好，你好，
3: 系嗱。我哋咧今日之所以過嚟呢邊探店咧，係因為有兩款嘅爆品嘅蛋糕，係爆咗好耐嘅，一直嘅熱度都仲喺度嘅，所以今日就嗱嗱臨過嚟咧試一試呢兩款嘅蛋糕。咁我同我哋介紹下咧，其實呢兩款蛋糕咧係邊兩款咧？
4: 最傳統嘅咧，我哋做咗8年嘅，一個叫做日式芝士蛋糕，咁佢係一個國外嘅技術。咁呢8年入邊咧，我哋都不斷咁去提升佢嘅口感啦、層次啦。咁對比翻時下嘅懵紅產品嚟講咧，佢個口感會更加之鬆軟，而且咧就食出。

0: 系唔一定咁多地方试到嘅、
1: 啊。可能会有啲烘焙唔舍得嗰个材料咯。咁另外嘅技术方面咧，就呢个都有少少保留嘅。
0: 啊，商业秘密啊，
1: 肯定有啲唔同，肯定有啲唔同。咁所以做出嚟嘅口感啊、绵密度啊唔一样。因为我哋做培训嘅，教嘅咧肯定要教人哋比较专业啲嘅。
0: 哦，即係其實你哋呢個嘅烘焙咧，除咗喺現場食之外，仲係可以報名去學習嘅。
1: 啊，
0: 即係你哋都有呢個業務喺度。
1: 有，我哋係全國嘅。
0: 哦，全國各地，
1: 甚至外國啲華僑都跟我哋學。
0: 真㗎。啊，頭先聽你咁講咧，就話你哋喺生活嘅總店咧，就係喺我哋呢個貴陽路呢一邊啦。
1: 係東閘路口呢邊。
0: 啊，東閘路口呢一邊。咁然之後咧，其實你話喺省內咧就東莞啊，同埋幾個城市都有嘅。
1: 我哋東莞啊、湖南啊、陽江啊、恩平啊都有店。
0: 哦，即係省外都有。
1: 啊，有。
0: 哦，所以你頭先講個全國嘅咧，就係一個烘焙嘅培訓為主。
1: 培訓啦、啊，同埋會有一啲嘅加盟店咯、
0: 啊。嗱頭先我就講呢個嘅芝士蛋糕啦，引申到我哋嘅各個嘅全國嘅一個烘焙店啦，我哋嘅技術啊，同埋我哋培訓咁樣。嗱頭先講話有兩個嘅爆品，嗱頭先講咗一個啦。仲有另外一個咧，呢、這個咧就被好多嘅網友咧戲稱就係新會炒粉嘅蛋糕，
1: 係麵包嚟
0: 嘅，係啦，佢麵包嚟嘅，但係咧佢因為佢面嗰陣咧，你哋用嘅一個材料咧，離遠睇上去就好似係炒粉咁樣嘅，咁我介紹一下呢個又係咩咧？
1: 呢個咧其實係一個迪拜朱古力嘅餡料嚟嘅，咁佢個做法咧就係先炒咗個麵包絲， 然之後再加開心果醬，咁、最緊要你頭先食落去感覺佢個香味個開心果香味係因為佢用咗個進口開心果醬，因為國內個開心果醬係做唔到呢個香味，咁、加上配我哋個朱古力麵包，咁佢層次感係好強，外脆內軟，
0: 而且個面嗰陣咧，你講個外脆咧、外脆係更加多係因為佢個頂嗰陣咧，呢啲嗱我哋即係網友俗稱叫炒粉咧，其實佢係咩嚟嘅咧？
1: 麵包絲
0: 、哦，所以咧啱佢落落聲啊咁樣嘅。
1: 麵包絲要炒香，炒香咗之後咧，你再撈嗰個開心果醬咧，佢就咁樣。
0: 嗱，其實呢一個咧並唔係個出爐先脆喎，因為你大家知道咧，我哋拍呢啲嘅美食嘅節目啦，都可能會係拍好多個鏡頭、好多個 shop 啊咁樣。其實面前呢個蛋糕咧就已經係擺咗咧都有十零廿分鐘嘅。
1: 佢當日都可以脆
0: 嘅。當日都可以脆，所以咧我就話咧擺十零分鐘咧，我食起身嘅時候咧，嗰種個脆嘅味道咧仲喺度，可以俾大家聽一聽嗰個脆嘅味道係點樣㗎。嗱，我哋擺咗成日都好啦，呢個脆嘅味道咧都好似啱啱出爐咁樣嘅。所以呢個咧係咪又係你哋嘅商業秘密，所以可以炒到咁脆嘅咧？
1: 呢個主要係佢烘得夠乾就得啦，烘得夠乾，同埋咧你最緊要咧用心去做產品係冇問題。你肯用材料，肯俾錢落去。
0: 所以點解你又頭先你用到嗰啲嘅
1: 成本高啊？
0: 成本高啦，嗰啲果醬啊，可能就喺生活啊，或者喺國民呢邊食到咧，其實你係俾咗呢個成本高嘅啲果醬落去，咁食起身啲咩唔一樣咧？其實我自己試過咧，咁我簡單講下我嘅諗法啦。佢食咗起身嘅時候咧，平時對大家對於朱古力呢三個字，係同極甜、好甜係劃等好嘅。但其實咧，你哋用嘅果醬又好啊，或者呢個朱古力醬又好啊，其實佢食起身咧，佢嘅甜咧就唔係話去到好甜嘅境界。我哋好多嘅朋友都話，廣東人食甜品最高嘅評價就係呢個嘅甜品唔係咁甜，啱啱好。其實咧，我自己食甜咧，我好中意食，但咧我又唔一定食得好甜嗰種。其實呢一種咧，我係覺得啱啱好喺嗰種啱啱好之下些少
1: 嘅。因為高端嘅朱古力，佢係分百分比㗎，鹹果好好嘅。咁我哋一般邊會用58%-70%之間。咁老實講，都係成本問題啫。
0: 所以咧，其實呢個蛋糕咧，嗱，你講到成本問題咧，其實呢個蛋糕咧，雖然大家有啲嘅網友睇上去咧，比我哋平時食嘅嗰啲會貴些少。但係咧，我哋今日過嚟做探店嘅時候咧，你呢個係特專登留俾我嘅。如果唔係嘅話，就賣曬㗎啦。
1: 冇啦。
0: 係啊，所以其實咧，大家咧有時候對於食材嘅呢個嘅要求啦，味道嘅要求啦，好多時咧已經係擺脱咗價錢嘅呢個拘束㗎啦。咁所以大家覺得好嘢值得佢貴嘅，好嘢我仲要快啲嚟買，扭快右手慢腦嗰種嘅。
1: 大家都明白食落去個口感同埋個品質，咁所以佢哋係會認可呢個價格。但係如果你話去對比太平嘅咧，咁始終 冇可能係劈咁材料。

0: 做到呢咖啡。
1: 係啊，而且咧，你話呢個咧係用到一個就係呢個果醬又有，朱古力醬又有啦，係
0: 啊，開心果醬。
1: 其實兩個嘅醬咧，其實溝埋一齊咧，都唔會去到好甜嘅位置咧。其實我呢個係真係你哋技術所在嘅，
0: 唔會。
1: 同埋呢個嘅脆脆地有中和下咧，嗰種嘅甜味咧，其實真係成個係好吸引嘅。
0: 我應該江門姜我哋係第一個種。
1: 咁而且咧，我覺得呢一個咧個。雖然啦，有啲朋友話你哋嘅價錢係比平時嗰啲偏貴啲咁多啦，但你哋真係好大件啊嘛，問題
0: 係
1: 真係
0: 有咩食？
1: 係啊，價值喺度。我覺得其實呢個蛋糕咧，如果係稍微個食量咧，兩到三個女仔食，其實應該都係啱啱好，甚至有啲飽肚噶啦，已經呢個食量。
0: 兩個人啦。
1: 咁除咗呢兩個爆款之外咧，我哋落到現場啦，你哋都整咗個gelato嘅蛋糕，呢個嘅雪糕俾我哋啦。
0: gelato雪糕。
1: 咁呢個咧，其實你聽你講咧，你哋都係落咗重本去做
0: 嘅
1: 喎。
0: 主要 gelato 呢個咧係我哋自己做嘅。就唔係攞貨嘅。因為你知而家好多預製品㗎嘛。咁預製品咧，咁佢會添加咗比較多啲偏壞嘅材料啊，呢啲就唔好講啦。咁我哋呢個咧係自己做，自己可以控制到佢個口味甜度。咁貴咧，主要最貴咧就投資嗰台機啊。嗰台機好貴。
1: 嗰台機聽你講好似都
0: 33,000 W
1: 啊！所以點解所以你飲呢一杯咧，就真係用啲好靚嘅機、好靚嘅材料做出嚟。
0: 而且我哋而家咧都唔會太貴，賣得太貴。希望我哋廣大嘅群眾可以過嚟試一試。高端產品平民化
1: 係咯，咁而且你哋呢度除咗個嘢食好之外咧，環境又靚啦，同埋咧你
0: 可以咧
1: 幾大下嘅，有兩層嘅地方。
0: 我哋總共呢度佔地總面積係600方，但我哋可能有一部分配咗俾我哋嘅烘焙嘅培訓嗰邊。我哋呢邊都有成200多方，幾大。
1: 嚟到呢一度咧，即係嚟到你嚟到寒船媽媽啦，我哋想食嘅麵包啊、糕點啊、蛋糕啊，肯定係我哋嘅比較偏首選啲嘅。但除咗我哋呢兩款爆點嘅蛋糕之外咧，我喺現場都見到好多款。咁喺度都講一講我哋有啲咩款式，即係俾聽到我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哦，原來咧我中意食嘅嗰款嘅蛋糕呢度都有喎，我都過嚟試下對比一下。
0: 我哋喺呢一兩年咧賣得比較 hit 啲，應該生活好多朋友都知嘅。一個叫做瑞士。卷啦，第二個咧就巴斯克蛋糕，咁還有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貴嘢腸仔包，
1: 貴嘢腸仔包，
0: 好多人去對比，因為一個腸仔包要10多元，啲人就會覺得貴，但係我哋每一日都賣斷，真嘅呢個，因為條腸仔好靚，咁啲識嘅咧都會嚟買，由一開始嘅每一日嘅掉幾多條到而家唔夠賣，慢慢嘅認知啊，認知度，我覺得生活嘅朋友咧，佢哋嘅認知度會越嚟越高啦。對於食，對於飲食呢方面，真唔係你越平佢就越衝噶，講品質，而家啲人都講品質。
1: 一個講品質咧，講健康。其實而家
0: 低糖啊，少添加。
1: 係啊，特別而家好多朋友都有呢個嘅減肥一直在路上咁樣嘅一個藉口啦，但其實咧，我個因為你哋用嘅材料咧，本身亦都係一啲比較成本高些少嘅，靚些少嘅，所以其實咧，我覺得咧，無論係健身嘅朋友好啦，甚至我哋嘅女仔啊，各方面嘅朋友都好啦，其實都可以咧，唔怕肥，放心咁可以食一食，同埋嘗試下呢個味道，其實係真係
0: 佢食得出嚟嘅，食得出嚟低糖，食得出嚟嘅。咁但係咧，即係點講咧？畢竟佢進口材料，佢個成本還係喺度，咁所以就我哋都盡量希望做翻個價錢低啲，等啲朋友啊、個個啊可以試一試。
1: 其實講真啦，我睇住你哋個 menu 啦，好多其實同我哋平時出去食個價錢嘅差唔到幾多嘅啫，
0: 其實都唔貴，
1: 係其實都還 OK 接受到嘅。同埋咧，我覺得你哋呢度咧，之前咧我喺開麥之前同你講過咧，就話你哋都算係喺生活比較早嘅，就係做咩咧？有露台。有景觀嘅一間咁樣嘅餐飲啦，歸嚟餐飲嗰度啦。咁其實你哋到當時咧選址方面亦都係好有要求，同埋咧你哋呢個點咧好似都開咗好多年㗎啦，係嘛？你頭先講話
0: 當時開嘅時候都人唔睇好㗎，因為呢個位置咧佢係紅綠燈口。咁我睇中嘅就係獨棟。你知啦，女人最中意嗰啲氛圍。追求嗰種感覺。
1: 反而而家咧，好多朋友都話咧，近住紅綠燈咧，有一種特別晚上啊，如果喺度睇住咧，坐住外圍睇住紅綠燈咧，即係好似 人生係有暫停鍵咁樣嘅，即係有啲人係咁樣將紅綠燈同人生係劃咗等號，有啲人係中意睇景觀嘅。
0: 其實我嘅諗法咧就係、是、第一個咧獨棟好難揾，
1: 嗯哼。
0: 第二個咧紅綠燈會停，
1: 嗯，
0: 你停咗就見到我間店，
1: 哦、啊。
0: 所以哪怕你唔入嚟，你始終有一日、
1: 啊、
0: 你好好奇呢間店做乜嘢嘅。
1: 咁、嗯、跟你哋個門面整得又靚啦，
0: 係可以。
1: 咁然之後，我覺得都係好得啲小朋友啊、女仔中意嘅，因
0: 為小朋友好中意啊，
1: 係好可愛啊嘛。
0: 啊，小朋友啊，年輕人都好中意過嚟呢邊買嘢。
1: 嗯，咁而家咧喺新會嚟講。就我哋嘅總店就喺東甲路啊，東甲呢一邊啦。咁、然之後仲有嘅就係你話喺資政路仲有間，
0: 資政路有間細啲嘅，佢係專門做配送點。
1: 嗯，
0: 主要係有啲客人想食我哋嘅產品，我哋配過嗰邊方便嗰邊實優，基友啊，嗰間學校嗰啲家長，咁去嗰邊去提貨。
1: 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係想揾個地方，真係可以打下等嘅。
0: 誒，佢哋總部呢邊
1: 係總部呢邊就喺東甲村呢一邊，咁啊一班朋友過嚟咧傾下偈啊，食下我哋嘅蛋糕啊，飲下我哋嘅飲料啊，同埋我哋嘅食嘅雪糕、最甩頭啊，
0: 咁都得
1: 嘅，都好好嘅選擇嚟嘅。
0: 係啊，呢邊環境都幾好。
1: 嗯，
0: 但係呢邊咧，我哋專登隔離嗰邊咧，有幾個車位專門俾人停車。
1: 哦，
0: 所以停車都 OK。
1: 係啦，大家停車都唔使驚嘅。
0: 係，而家最難嘅停車㗎嘛。
1: 而且我覺得咧，東甲村呢邊本身我哋都有停車場㗎嘛，
0: 好多好多，
1: 大家都可以係停一停下。
0: 只不過有時唔習慣，其實周邊都可以停。
1: 係，
0: 其實講整體嚟講，我哋已經。搬咗嚟呢邊已經有五年啦，唔睇好嗰啲都
1: 睇好咗啦，
0: 都睇好咗啦，真嘅。
1: 咁嗱，講到頭先講到你話你哋有烘焙嘅業務啦，咁如果大家都話想了解一下想學下，其實都係過到嚟總店呢邊問你哋嘅工作人員就可以咧。
0: 好多方式都可以揾到我哋嘅，因為我哋喺好多平台都 OK 嘅，嗰個流量都幾高。
1: 係啊，咁而且咧，我有時候睇下我哋啊傅小姐嘅朋友圈啦，佢周圍去嘅，周圍佢唔係去玩，係專門咧去嗰邊學習下。
0: 係啊，學習又揾食。
1: 係啊。嗱，呢個周圍去咧就唔係話周邊城市去喎，周邊國家去喎。
0: 係係。
1: 所以大家如果真係有時候咧過到嚟咁啱啊，見到我哋傅小姐喺度啦，同佢傾下偈咧，我覺得都係學嘢都學到好多嘢嘅。
0: 都 OK 吧，我都幾中意分享。
1: 係幾中意分享，所以咧你都有呢個叫烘焙嘅業務啦，
0: 就
1: 將技術分享俾大家。
0: 係
1: 啊，咁希望大家啦，如果就想食下我哋嘅蛋糕嘅，食下我哋嘅雀巴圖嘅麵包啊，係咯，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韓廚媽媽呢度啦。
0: 可以嘅。
1: 咁啊，具體位置就係東甲村嘅紅綠燈。
0: 就係東君小學後邊嗰個紅綠燈。
1: 哦 ，OK。
0: 直接一見就見到啦，好大間綠色
1: 嘅。啊，咁而家大家都好方便嘅，直接喺導航上邊打韓廚媽媽
0: 總部。
1: 係總部，咁大家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啦。
0: 係啊，直接過到嚟可以睇睇中意食乜嘢。我哋都而家都產品鏈都比較廣。就係咁啦。
1: OK， 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多啲試下啦。咁今日都好多謝我哋傅小姐嘅分享啊。
0: 係，多謝曬。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上綠芽，
1: 夏聽蛙，
0: 秋蓮上華，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會電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轉，
0: 賞人間芳華。
2: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感谢你的一路同行啊，亦都多谢晒啦，咁系寒船妈妈嘅总监啦，吓咁啊傅小姐接受我哋嘅采访啊，吓咁啊带咗啦就系一啲嘅新品俾大家，哇相信大家咧就系、是、啊听又听到啦，就话好入神啦，咁啊如果睇嘅话咧，睇我哋嘅视频号啦，咁啊睇到啦就话哇咁多嘅一啲嘅美食产品啦，咁啊亦都令到好多嘅朋友咧就系、是、叫做食指大动啊，好想去试一试啦，就系佢哋一啲嘅新品啊，咁啊试下佢哋啲嘅啊雪糕啊飲品啊蛋糕啊咁樣嚇，咁啊因為要提醒下大家嘅咧，就話近期天氣好炎熱啊，我區嘅高温黃色預警信號咧係繼續生效當中，咁啊所以咧真係要適時咧就係防暑降温啊。系啦，咁啊嚟紧周末嘅天时咧就会有变啊，会有啲嘅阵雨咯，咁所以大家出门啦，就系、是、去活动嘅话啦，亦都要留意翻啦，就系、是、最新嘅天气状况。咁气温方面啦，因为落下雨，稍稍降啲啲咁样啦，吓咁啊，今日嘅高温都去到35度噶，咁啊听日后日啦就会系跌翻到32、33度，咁啊但系整体嚟讲啦，咁啊都会系比较炎热，咁所以大家啦咁啊都系要尽可能地咧就话热嗰阵留喺室内啦，咁啊都要系注意翻个人嘅呢、这个身体嘅状况啦。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办，江门作为全省四个重点推介地市代表之一，登台专题推介，集中展示侨乡文化、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三大核心优势，携19个总投资超20亿元优质项目亮相，同步围绕陈皮、大米、茶叶等六大特色优势产业展出26款特色农产品，现场对接热烈，成果丰硕，向全国资本发出共建侨乡、共赢振兴的诚挚邀请。活动现场设置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新会陈皮系列、鹤山红茶、恩平濑粉等26款侨乡好物集中亮相，有效提升江门农特产品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初夏时节，沙堆镇各村道绿意绵延，立足绿美新会建设逾1000000工程工作要求，沙堆镇聚焦五边环境整治重点，通过植绿增景、环境整治、配套升级，多点打造精品绿化景观路段，持续优化镇村生态风貌，让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沙堆镇已累计种植灌木及乔木约850棵，绿化长度超10公里，绿化面积近50亩，打造出独联村林荫道、那福村中心路林荫大道、那福路口景观带、居安村口绿化片区等一批示范点位，形成全域植绿、处处见景的生态格局。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从29日举办的中国气象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海河流域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黄河流域为第三多。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日消息，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日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最近睇落去皮肤好好咁喎，小云。
6: 真噶，李博士你都睇得出啊！我最近去咗做美容啊。
5: 边间店家嘅效果咁好啊？
6: 你都觉得真系变咗，变靓咗咧。佢哋咧最近咧就出咗个新嘅项目，抽氧洗血净化血液啊！佢哋话可以美容养眼噶。
5: 哇！
6: 咁
5: 你都咁做嘅、洗血喎、洗血美容养眼咧就毫无科学依据，而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6: 唔系嘛？
5: 臭氧咧属于呢个强氧化剂，可以将呢个黑红色嘅静脉血变成鲜红色嘅动脉血，但系完成呢个过程咧，根本都唔需要通过医疗美容嘅手段、只需要通过正常嘅呼吸就得噶啦。类似血液透析的方法，但是呢它的安全要求很高的，美容院或者私人开展这类型的项目呢可能导致艾滋病、梅毒这些病毒感染，还有可能造成空气栓塞、 同埋呢个心脏衰竭呢啲严重嘅症状后果。
6: 咁可怕！好彩吕博士你同我讲下啫，我唔去做啦，唔去做啦。
7: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俗语入面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乾隆王契斋，乾隆王契斋。咦，乾隆王这么多个阿哥格格都不够，还要去契个仔？咁呢个契仔又系何许人也呢？喺呢个时候，同样要请出我哋嘅好朋友阿嘉明哥。大家冇疑惑咧，点解乾隆王个契仔同嘉明哥有关呢？大家听埋落去就知点解。嗱，有一日，嘉明哥去探望一位好德高望重嘅老前辈阿长叔。咁一见到阿长叔，两个人就寒暄一番。但后来见到长叔愁眉苦面，神情戚戚，就问长叔是不是有什么为难之处呢？只见长叔叹了口气，就跟他讲起了自己经济拮据，生活艰难。嘉明哥心想，不是啊，长叔你个仔都在做紧嘢了，收入听讲都几好啊。于是就问回长叔，长叔就说了，我最近识到班闲散人士，日日大饮大食，十个情七个盖，叫佢攞翻啲伙食费，佢毫无羞耻咁话自己系乾隆王个契仔。哎呀，嘉明，你得闲帮我劝下佢啦。听到呢处阿嘉明哥就不便再问落去，就惊阿长叔继续伤心咯。于是就翻屋企问佢阿妈：阿长叔个仔几时啊契咗俾阿乾隆呢？佢阿妈一听哭笑不得，就话啦：
8: 嘿，嘉明，都叫你学我啲神会话啦，乾隆王个契仔，我真系走噏请啦。
7: 嘉明哥一听就更加之唔明啦。他心想，长叔的仔姓陈的，不是叫周日清。原来是这样的，乾隆王指的就是清朝的皇帝，在位长达60年。在小说《乾隆王游江南》入面就说他有一个儿子叫做周日清，专门呢就陪他游江南的。所以在我们生活话口中所讲的走压请的意思就是日日都清，形容有些人一有钱就洗得一干二净，身目分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化洒喇。而乾隆王契仔这句说话也都是以人名释义，比喻不善积蓄的人。各位，今期节目到这里也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7: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在新会话当中有句说话是这样讲的：连环战队，连环战队。可能大家都知道连环战队的意思就是人有我有。那大家又知不知道为什么是人有我又有呢？在这个时候同样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了。有一次，嘉明哥公司的一个客户送了很多土特产给他们，于是嘉明哥的老细就叫嘉明哥将所有的特产都分给每一个同事。新入职的员工看到自己无啦啦多了很多土特产礼物，当然就开心了。但是有些老员工就不屑公司给他土特产太少，就跟那班后生仔说了：
8: 可能佢开心啫。你考嘅咪又系连盟战队，眼油我又有，有乜值得开心啫？哎呀，刚刚遇着啱啱，好死唔死，呢、這个老员工啱啱讲完就俾老细听到，于是老细即刻就同呢个老员工讲。公司福利你当年晚煎堆，嗱你呢份啊俾埋嗰个后生啦，搞到嗰个老员工尴尬到不得了，落唔到台。嗱，究竟年晚煎堆点解系人有我又有呢？原来煎堆呢系我哋广东人过年过节家家户户都必备嘅年宵佳品，喺除夕之前我哋就会搞掂晒所有嘅年宵。

0: 品，而煎堆炉亦都寓意住煎堆碌碌金银满屋，咁好嘅寓意当然系每家每户都必备噶啦。所以呢句说话嘅意思就系、是、人有我又有，以事适宜。比如约定俗成，早已定论，并非出奇。但系呢个老员工嘅说话被老细听到啦，佢个年终奖会唔会好似年晚煎堆咁样，人有佢又有呢？就好难讲啦。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
4: 报道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报道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夏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

0: 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慧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仲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新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化堂，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新会优品，乔都甄选。本期新会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会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会陈皮的陈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新会电台，一起为新会优品打 call 啦。
5: 我认为呢，传统的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一定是建立在规范的标准化体系之上的。那我们在基础的资质之上，一直坚持以国际的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们的新会陈皮呢，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的标准。
4: 最新一期新会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落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7: 得，容太啊，我家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哎，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春上绿芽，
2: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吊岗呢个位置周边嘅车流量咧，亦都开始增加。咁啊，见到啦，现时华侨中学对开个六号位都非常之闹交，东门路往侨中方向同埋东瓜路往东侯方向嘅车非常紧凑密集，而且系缓慢噶。咁如非必要啦，现时建议大家就绕道通行啦。另外咧就系新会大道西金沙对开个路段，依家双方向嘅车道都好多车，特别往汇城方向。仲有现时凤凰酒店对开个路口位，咁霎时间啦都会进入一个繁忙嘅时间段，咁需要走呢边路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控制车速。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

0: 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983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办，江门作为全省四个重点推介地市代表之一，登台专题推介，集中展示侨乡文化、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三大核心优势，携19个总投资超20亿元优质项目亮相，同步围绕陈皮、大米、茶叶等6大特色优势产业展出26款特色农产品，现场对接热烈，成果丰硕，向全国资本发出共建侨乡、共赢振兴的诚挚邀请。活动现场设置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新会陈皮系列、鹤山红茶、恩平麦粉等26款侨乡好物集中亮相，有效提升江门农特产品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初夏时节，沙堆镇各村道绿意绵延，立足绿美新会建设逾1000000工程工作要求，沙堆镇聚焦5边环境整治重点，通过植绿增景、环境整治、配套升级，多点打造精品绿化景观路段，持续优化镇村生态风貌，让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沙堆镇已累计种植灌木及乔木约850棵，绿化长度超10公里，绿化面积近50亩，打造出独联村林荫道、那福村中心路林荫大道、那福路口景观带、居安村口绿化片区等一批示范点位，形成全域植绿、处处见景的生态格局。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实物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从29日举办的中国气象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海河流域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黄河流域为第3多。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日消息，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日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4: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啊，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7到33度，吹2到3级嘅东北风，湿度系60%到90%之间。后日咧都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6到32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未来我哋区啦，这个星期天气会转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咁大家就要注意防御局地嘅雷雨突袭啦。咁目前我哋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咁大家就要注意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好啦，呢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5: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6: Hello, I'm Teacher Allison from Grad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望幼儿园的 Allison 老师。
7: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Allison, I want to tell you an interesting thing. Allison, 我有件有趣的事情要跟你分享哦。
6: Really? I can't wait to know it. 真的吗？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了。
7: Gigi have to poo yesterday. I took her to the bathroom.

0: 橘子昨天想便便，我带它去洗手间了。
1: And then, what's interesting thing happened? 然后呢，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0: 橘子 used toilet paper to wipe her button, but her button still not clean. 橘子用了很多纸巾擦她屁股，她的屁股还是不干净。
1: She's still a little shy, so have you helped her to wipe her button? 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那你有帮她擦屁股吗？
0: Of course, I love her. 当然啦，我很爱她。
1: You are so sweet, 你太贴心了。下面呢 ,A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给孩子做如厕的训练。宝宝的健康成长呢，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宝宝们也是要经历很多的成长阶段的，像是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同样的学习怎样如厕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么宝宝如厕训练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一，要让宝宝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你不能加速这个进程，只能观察和诱导。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Toilet paper 厕纸。
0: Toilet paper, 厕纸。
2: 以上资料由万里网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今日天气真的好好啊，出嚟踩下单车，放松下先。
5: 啊，赵仔，哎，冇介绍错喎，呢条路两边都系稻田，视野又开阔，空气又好，啊，唔错唔错。
4: 哎呀，吕博士，嗰边咁大烟嘅，唔系火烛啊嘛？
5: 快啲踩过去睇下。原来啲人喺度烧禾秆草同垃圾。
4: 哇，咁搞法，咩清新空气都冇晒啦。
5: 何止啊，呢种行为仲系犯法嘅添啊！哎呀。
6: 有啲居民只係為咗貪圖方便，直接將呢個生活垃圾同埋係禾秆草呢啲雜物咧就地去焚燒，真係會造成咁大嘅危害咩？我哋請教一下江門市生態環境局生活分局嘅鄭工。
7: 露天焚燒垃圾、禾秆草咧，會令到空氣中嘅攞粒物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質濃度嚴重升高。咁當呢個污染物濃度啊達到一定程度嘅時候咧，可能會導致支氣管炎等疾病發生。另外很容易会点燃周围的易燃物呢，引发大火的。产生的浓烟还会造成能见度的降低，挡住你的行车视线，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发生。
6: 露天去焚烧垃圾啦，还有是禾秆草，这些是真的属于违法行为吗？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的？
7: 是啊，这些都是属于违法行为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违反这些规定进行露天焚烧禾秆草、落葉等產生煙塵污染物質的行為，可以處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罰款。
6: 所以都在這裡倡議廣大的市民朋友，堅決抵制露天焚燒垃圾、禾秆草的行為，發現有這些行為也都應該主動去制止，保護好我們的環境和生命財產安全。聽環保之聲，護葵鄉風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啊！
8: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 合路相逢，礼让者成。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1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1: 全中100分。
12: 耶、yeah! ！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居民住户。2026年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高考将于6月7号到9号在新会第一中学、新会葵城中学、新会陈经纶中学、新会华侨中学和江门市广雅中学举行。为确保考生有一个安全的考试环境，高考期间各考场周边的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及居民住户要自觉停止一切产生噪声的作业和活动。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会分局将从6月3号起派出环境执法人员对考场周边环境噪声进行监察和监控，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相关单位及人员将依照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从严作出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请大家自觉遵守相关规定，共同为高考学子营造良好的应考环境。多谢配合。
14: 夏风温柔，
15: 万物晴朗，
14: 心怀热爱，
15: 奔赴远方。
1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关注下牛雕江呢个位置啦。咁啊，而家咧见到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噶。咁特别咧就系华侨中学对开嘅落口位呢度嘅东门路同埋东瓜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咁另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啊，咁啊现时啦。金沙对开的这个路段见到往汇城方向的车一路都是源源不断，行车都比较紧凑，所以途经这个位置各位都要注意。再睇睇我哋城区现时的新桥路，普华坊对出的车道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南安路这里往这个江州大道方向的车道亦都繁忙中，途经的时候要注意控制车速。除此之外亦都有见到我哋而家的资政北路往这个惠民西路方向的车道亦都是非常之繁忙的。咁再睇返我哋万达对开嘅新会大道中啦，咁而家呢度嘅话呢车流量都增加咗唔少，途经嘅时候要注意控制好车速。除此之外亦都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路口位依家车流量都增加咗唔少，经过呢度嘅时候都要多加留意。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恒生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岑继忠深耕尼龙合成、改性和应用领域10多年，坚持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发展。
8: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喜欢去做新的东西，我本身就是非常感兴趣。那第二个来说，就是对公司来说，就你要发展要去竞争，你必须要去创新啊。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制作东西，或者说引进技术，这条路呢慢慢的呢是其实是走不太通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一个创新，来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7: 岑继忠参与完成包括国家“十三五”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同团队一起攻克了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多个功能性锦囊纤维产品，获授权专利28项，并且多次获得省、市、区技术创新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显著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8: 我会感觉非常欣慰，就是说我自力做的东西最后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在意的这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那在这个产业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双六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一个材料更好的一种节能纤维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绿色相关的一些纤维啊，比如说生物基的纤维等等啊。我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化纤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7: 沈继忠以技术兴业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5: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9: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9: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特人。本地企业海外发展时，常遭遇一些专利侵权纠纷，高额维权费用而造成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咁我哋本地有冇相关法律条文可以帮助遇到呢种情况嘅企业？我哋嚟了解一下。2025年12月15号，为提升江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管理同服务水平，推动知识产权强市建设，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正式施行，助力本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如近段时间新会区某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在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遭遇专利侵权纠纷，维权过程中产生了高额的律师费、诉讼费等，企业资金周转陷入困境。根据江门市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资助实施细则第九条，企业购买知识产权保险的可按实际支出保费的 50% 给予该企业一次性资助，同一企业同一年度可申报的最高资助额为50,000元。资助的险种和条件以当年申报指南或者通知为准。好彩该企业此前投保了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并按规定申请获得江门市级

0: 恩斯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相同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斯大峡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型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2，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喎？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时分啦，5:30之后咧，有婷婷就打一齐啦，就系关注下城中嘅一啲热点话题嘅。嗱，咁讲起啦，今日嘅话题肯定系离唔开好热啊，因为咧今日咧已经系不约而同咁系听到好几个同事咧喺度呻呢样嘢吓，即系喺外边嗰个空气底下咧，就系带不了斑点啊。咁啊，的确咧，今日嘅温度咧就真系几犀利下噶吓。咁啊，猛火嘅一个蚊蒸模式啦。咁其实咧，我哋广东南部唔少地方咧，今日最高气温啦都系会去到37度嘅啊。咁再加上呢个湿度大啦，咁所以嗰个体感温度咧可能会仲高啲添。嗱，我哋睇翻啦，中央气象台嘅数据啦，今日啦中午12点啊吓，我哋广东平原以35.8度咧系热到咗全国第二嘅。咁啊气温啦，全国前十当中，我哋广东系占咗5个位置啊，有平原啦、揭西、连平、广宁同埋丰顺嘅。咁啊，截至到今日中午应该晏昼1点啦。咁我哋广东咧全省系有100个高温预警生效嘅噃。咁去到中午嘅12:35啦，广州嗰边测得嘅体感温度啊，咁系达到40.7度。系啦，可能你觉得奇怪吓，先30零度，点解体感温度会去到40.7度咁犀利咧？我哋经常讲。

讲嘅体感闷热啦，其实唔单单系由呢个气温决定噶。咁露点温度咧，先至系关键。咁啊，简单啲嚟讲啦，露点温度咧就话空气当中嘅水气开始凝结成露珠嘅时候个温度。咁佢嘅值越高，空气咧就会越潮湿闷热，人体咧就会越觉得咧就系唔舒服嘅。吓，咁一般嚟讲啦，吓呢个露点温度啊突破24度，咁体感咧就好似系去到咗呢个桑拿房咁样啦。咁一旦去到28度或者更高嘅话咧，咁就系极致嘅闷热体感。就好似咧嗰啲热嘅空气咧都黐住你包围住你一样咁所以咧就唔好睇话今日系30、35、36度啦，咁但系嗰个体感温度咧已经系去到40度或以上噶啦吓。嗱咁睇翻啦，省气象台预计吓，咁今日咧我哋粤北、粤东市县咧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吓，咁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啦，各地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小冰雹等等嘅强烈天气。咁而听日后日啦吓，两日吓咁啊，广东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多云啊，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嘅市县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嘅。咁最高气温啦，珠三角中北部、粤西市县咧就系33到35度，咁啊，其余嘅市县咧就系29到32度嘅。咁啊，大家亦都要系密切留意翻啊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吓咁及时啦，就系做好呢一个安排吓。咁啊，好似。要戴遮啦，咁因为有啲地方佢唔单止会出阳光，仲会落雨添吓。啊，虽然你话系间歇性嘅呢一个大风大雨啦，咁但系霎时间霎埋嚟嘅话咧，都真系会令到我哋措手不及噶吓。咁所以都话系要做好呢啲嘅准备嘅。OK， 咁啊讲起啦，虽然天气咁热啦，但系一啲都影响唔到我哋呢啲荷花嘅盛开噶吓。嗱，咁啊喺呢个嘅夏天时节啦，我哋梅江农业生态园入边啦，我哋嘅荷花咧已经系开放咗啦。咁啊好多朋友啦都去。打咗卡，影咗唔少个靓相，系咪？咁啊，我哋记者亦都去到呢一个嘅梅江农业生态园嗰度啦，就影咗一啲嘅靓相翻嚟啊！咁啊，讲到咧晚步园区啊，吓咁啊，连片嘅荷塘咧就系铺展眼前吓，层层叠叠嘅荷叶啦，随风起伏吓，咁啊，仲有粉白色嘅荷花啦，亭亭玉立吓，咁啊，亦都系非常之靓啦。咁有唔少嘅市民啦吓，亦都冒住呢个咁热嘅天气啦，咁啊，共赴呢一场夏日嘅浪漫之约啊！咁啊，市民唔少就话啦，哇！即系啲花靓得好壮观啦，吓第一次见到咁大片嘅荷花吓，咁呢个荷香啦，唔单止啦，就系吸引到我哋本地市民啦，咁去观赏啦，亦都将呢一波嘅美丽啦吓，随风啦就系吹向咗其他嘅地方，所以有唔少嘅外地游客吓，或者周边嘅一啲乡镇嘅朋友啦，都过嚟啦，就系欣赏呢一个荷花嘅盛景啊。咁好似何女士咁样啦吓，咁佢话咧就系从小揽过嚟嘅，因为有朋友介绍过嚟呢度影相，咁啊，真系名不虚传啦，吓嚟到发觉真系好壮观，好靓啊！嗱，咁啊，据讲啦，梅江农业生态园啦，一共有10个荷塘嘅，咁啊，水域面积系200亩噶，咁啊，经过前期嘅精心管护啦，今年荷花长势喜人，咁啊，连日降雨之后咧，嗰个花苞咧就系慢慢开出嚟啦，吓，咁所以特别之靓。嗱，咁啊，嚟紧呢个星期六日啦，咁啊，大家如果话有时间嘅话，不妨咧就系去到我哋嘅梅江农业生态园，去欣赏下呢一片咁靓嘅荷花。咁花期咧，估计会去到7月份嘅。都是在这个夏天的时间段，所以去欣赏这个荷花的朋友要做好这个防暑防晒还有就是补充水分的工作。当然啦，不单止就话要好好咁去欣赏，我哋都要文明咁去观赏嘅吓。咁啊，如果去到我哋一啲嘅公园啊，或者系啲后代公园咁样啦，见到最近啊，我哋嘅绿化或者系啲花卉啊开得好靓嘅话啦，大家就要文明观赏啦。咁同埋咧，亦都要注意将你带去嘅垃圾拎走啊吓，唔好随地掉垃圾嘅。因为最近啦，咁啊，我哋咧多部门啦都喺度联合开展一个环境整治行动啦吓，为嘅就可以俾大家一个靓靓嘅生活环境。好似啦，为持续深化五边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吓，巩固全域环境整治成效，优化啦河湖沿岸嘅一个生态风貌。咁喺早几日啦吓，生活区城管局就联合咗市吓呢一个城管局啦吓，咁仲有就系区武装部啦、龟峰会城啦、江门生活北控六样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咁聚焦我哋文青路壁道啦，就开展咗
村巷环境整治攻坚行动，咁啊全力咧去打造一个干净整洁、生态优美嘅滨水休闲廊道嘅。嗱，咁啊讲起文清路壁道啦，吓亦都系重要嘅民生廊道啊，咁亦都系我哋城市生态风貌嘅重要展示窗口。咁受到环

0: 境因素影响啦。咁护栏上边咧枝条吓系缠绕生长嘅，咁仲有报道一啲石砖缝隙咧，亦都系生长咗一啲嘅杂草啊。咁啊，部分区域咧存在住呢个杂草疯长啦、垃圾散落啦、绿植杂乱等等呢啲嘅问题啊。咁啊，既影响咗碧道整体嘅景观风貌咧，亦都俾市民通行咧带嚟咗不便。咁呢个亦都系今次水边环境整治嘅一个重点区域啊。咁我哋活动开始嘅时候啦，我哋嘅北控陆润嘅专业工作人员首先咧就系去割草啦，攞住嗰个割草机就修剪一个完善嘅一个杂草灌木啦、树木枝叶啦，仲有一个精细化嘅修剪之后咧就清走啲垃圾，咁啊实现咧就系修剪、清扫、清运一体化作业。今次活动今次行动咧就出动咗有50名嘅民兵志愿服务队队员，咁队员们咧亦都系充分咁发扬啦军人不怕苦不怕累嘅优良作风，咁重点咧对我哋嘅绿化带积聚嘅杂物啊、顽固嘅垃圾等等呢啲重点嘅区域啦，难点区域啦，进行一个集中嘅清理吓。咁各职能单位工作人员咧，就重点去清理步道、石砖嗰啲缝隙杂草啦，摘除嗰啲护栏嘅缠绕蔓藤啦，同埋咧就系执拾一下绿化带嗰啲隐蔽嘅垃圾吓。咁对沿线嘅零星脏乱点位咧，进行逐一嘅整治，不留死角。咁你知道啦吓，最近呢几日咁晒咁热系咪？咁佢哋啦都即系顶住呢个烈日啦，赶劲十足吓。咁合力是清理整治区域内各类的环境乱象，经过了一番的整治之后，现在都靓仔晒了，大家去到那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步道很整洁畅通，绿化带也都是没有垃圾啦，杂草啊那些蔓藤啊都全面呢是清理晒清理完毕㗎啦。滨水景观呢是焕然一新。咁下一步呢我哋区呢将会持续深化五边环境常态化嘅治理。咁健全啦全日常嘅巡查啦长效嘅管护机制啦巩固整治成果。而精细化环境治理去办理我哋城市嘅滨水空间，切实去提升群众幸福感同埋获得感。为我哋绿美生活建设推进8000万工程夯实环境基础。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香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间芳华。
1: 记者
2: 报道，
1: 专家
2: 分析，
1: 市民
2: 社评，
1: 民生时事，
2: 城市大小事，
1: 一同关注。
2: 你我关注，
1: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1: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吓我刚才咧亦都有听到我哋呢一个五边整治嘅公益广告啦。嗱，咁啊，的确咧，最近咧我哋啦，亦都系全面咧掀开呢、这个五边整治环境整治嘅一个行动啦。咁啊，唔单止我哋回城呢边啦，其实我哋好多个乡镇啦都开启呢一个工作噶。嗱，好似我哋沙堆镇咁样啦，吓咁啊，而家去到沙堆镇啦，你觉得哇，真系成个镇容镇貌系靓咗好多啊！各村嘅村道咧喺绿意绵延啊，咁啊到处啦都呈现啦，路上有音吓，路边有绿，步步有景嘅宜居景象。嗱，今日立足绿美生活建设同埋八千万工程嘅工作要求啦，咁啊沙堆镇咧就聚焦五边环境整治重点，咁通过啦植绿增景吓，环境整治配套升级，多点打造精品绿化景观路段吓，咁持续去优化啦镇村生态风貌，咁令到我哋嘅群众嘅获得感同埋幸福感系持续提升噶。咁过去啦，沙堆镇部分嘅乡村道路啦，同埋村口路口存在系土地裸露啊、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等等呢啲问题嘅，咁村容村貌啦都比较之杂乱噶。咁啊，为咗优化乡村嘅人居环境改善我哋嘅村容村貌吓，咁啊，各镇啊因地制宜咁去推进辖区嘅绿化提质，打造咗多处特色林荫景观节点，咁刷新咗乡村嘅颜值啊。嗱，其中啦，独联村林荫大道咧就系沙堆镇早期打造嘅精品示范路段，咁啊道路两侧嘅落雨杉等等乡土乔木枝繁叶茂，绿树系连片成荫，咁天然形成嘅清凉舒适嘅绿色廊道，的确系令到唔少嘅朋友啦都非常之喜爱嘅，咁有时咧都会出嚟呢度散下步啦吓。嗱，曾经杂乱荒芜嘅路边空地，依家咧就干净整洁啦吓，种咗一啲嘅绿植非常之靓啊，咁成为咗村民咧日常散步休闲休憩嘅优选场地。仲有南福嘅中心路林荫大道亦都完成咗全方位嘅系质升级啊！咁啊，该镇咧对成条村道系进行咗规整优化啦，平整畅通，道路两侧嘅乔木林立绿意绵延，咁有效解决咗咧过往路面裸露啦、冇遮冇挡、环境脏乱嘅问题。咁道路咧同步亦都配套咗路灯啊、慢行步道啊呢啲设施，整体宜居性系大幅提升噶。干净雅致嘅林荫环境唔单止方便村民出行啦，亦都成为咗村内健身闲谈嘅核心休闲点位。嗱，咁啊喺夯实主干道绿化成效嘅基础上边啦，咁针对啦南福路口景观单调吓边角杂乱嘅呢啲问题啊，咁佢哋都通过清理原先嘅杂物整规整呢一个绿植布局，保植景观苗木吓，咁仲有啦丰富呢个绿化层次啦，令到原本普通嘅村口路口焕然一新，提升咗呢个镇村嘅整体风貌。咁另外啦，佢哋亦都聚焦啦村口嘅闲置空地啦，道路嘅裸露地块，开展一个专项整治工作嘅。咁村民啊，廖阿姨就话啦吓，咁啊真系要为而家乡村环境提升点赞啊！咁佢话咧，以前路边村口嗰啲路边垃圾咧，周围都系嘅吓，咁杂草丛生啊，又多蚊虫咁样。咁但系依家啦，杂物垃圾全部都清理干净啦，路面又整洁啦吓，出门散步都特别之舒心。居住的环境实实在在是变好了。咁截至目前啦，我睇翻啦，沙堆镇已经系累计种植棺木及乔木啦，大概系有850棵，绿化长度超过有10公里噶，绿化面积近50亩，咁打造出啦独联呢个独联村嘅林荫道啦，南福村嘅中心路林荫大道啦，南福路口嘅景观带啦，居安村口嘅绿化片区等等一批示范点位，咁啊形成咗全域植绿处处见景嘅生态格局。嗱，咁啊，睇翻沙堆镇啦，规划建设城管办公室主任啦，郑鸿辉就话啦，咁呢啲咧都系佢哋镇啦全域人居环境提升、基础设施提质嘅一个典型民生项目，咁系兼顾实用性同埋美观性，咁佢哋将以示范点位建设作为揸手啦，持续咁去推进前全镇嘅一个五边整治常态化、长效化，咁建立啦系常态化嘅巡查管护机制。

咁去巩固全域嘅整治成果，切实咁去提升群众嘅获得感同幸福感噶。咁下一步啦，沙都镇啦，将会系持续常态化整治，完善嘅环境乱象啦，完善各类便民基础设施，令到镇村绿化景观精致美观，便民实用，全方位去提升乡村宜居品质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周邊嘅車流量啦都係比較大嘅，咁啊途經呢個區域嘅時候啦，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車速，小心啲同耐心啲啦。特別咧要留意嘅就係東門路同埋東瓜路駛過嚟嘅車。現時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東區學校啊，周邊嘅路段嘅車流量都比較大。咁而家咧，我哋嘅橋興南路啦，咁喺海悦东城新苑对出嘅呢个车道啊，咁啊特别咧往文华路方向嘅车道亦都系比较多车。文华小学对出嘅车道啦，咁依然都系繁忙嘅。新会大道中，咁啊依家咧启超大道同新会大道交界嘅呢个万达路口位啊，见到车流量都系一路大嘅。咁啊特别咧新会大道中啦，咁现时咧全线都系繁忙噶。喺呢个耀兴花园对出啦，耀华坊对出嘅呢一个位置啦，都系有一个比较紧凑嘅行车情况，所以途经呢边就各位就要耐心啲，同埋咧就系控制好车速。另外咧就系新桥路而家咧见到咧全线都系繁忙中嘅。最后咧关注到我哋交通大厦啦，咁啊现阶段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啊，都系非常之多车，咁经过嘅时候就要控制好车速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

0: 生物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在北京举办。江门作为全省4个重点推介地市代表之一，登台专题推介，集中展示侨乡文化、特色产业、营商环境三大核心优势，携19个总投资超20亿元优质项目亮相，同步围绕陈皮、大米、茶叶等6大特色优势产业展出26款特色农产品。现场对接热烈，成果丰硕，向全国资本发出共建侨乡、共赢振兴的诚挚邀请。活动现场设置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新会陈皮系列、鹤山红茶、恩平麦粉等26款侨乡好物集中亮相，有效提升江门农特产品品牌影响力与市场认可度。初夏时节，沙堆镇各村道绿意绵延，立足绿美新会建设逾1000000工程工作要求，沙堆镇聚焦5边环境整治重点，通过植绿增景、环境整治、配套升级，多点打造精品绿化景观路段，持续优化镇村生态风貌，让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持续提升。截至目前，沙堆镇已累计种植灌木及乔木约850棵，绿化长度超10公里，绿化面积近50亩，打造出独联村林荫道、那福村中心路林荫大道、那福路口景观带、居安村口绿化片区等一批示范点位，形成全域植绿、处处见景的生态格局。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实物规划》，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从29日举办的中国气象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5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海河流域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黄河流域为第3多。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29日消息，28日晚，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使馆派员赴现场照料，还有6名中国公民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菲律宾南部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工作，5月15日遭非执法部门查扣羁押。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0: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泥石流是不是因为山体滑坡所导致的？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是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或者是其他的自然灾害而引发的，而泥石流还会携带大量的泥沙和石块。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0: 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先，
6: 我哋关心嘅仲有
7: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6: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7: 城市多面睇，
6: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7: 新一面。
8: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翻嚟之后咧，继续啦，有同团警同大家关注一下啦，最近呢一场嘅活动啊，我觉得呢啲活动其实应该要多啲搞，因为真系好好玩。OK， 咁啊，5月18号啦，2026年新会区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吓，其双水镇小岗学校弘扬科学家精神科普知识竞赛啦，就喺小岗学校举办嘅，咁就以沉浸式啦、互动式嘅科普活动，为乡村学子咧搭建探索科学、展示自我嘅优质平台。今次活动就由我们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双水镇小岗学校新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承办的。活动就设置了户外科普展位，还有新会区科工商务局、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还有新会爱尔兰希望眼科医院、双水发电厂、新会古典家具城等等等多家的单位，就带来这个眼健康体检、绿色能源展示、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融合等等个项目，咁啊，我哋班同学仔啦喺动手实践当中啦，可以近距离咁去感受科技嘅魅力噶。嗱，活动啦仲开展咗精彩嘅一个科普知识竞赛啦，咁喺呢一个竞赛嘅过程当中啦，大家都非常之沉着冷静啊，同埋好有默契，咁啊，充分展现咗啦我哋乡村少年嘅勤学善思、勇于探索嘅优良风貌。咁经过咗多轮嘅激烈比拼啦，赛事咧最终系赛出咗冠亚季军嘅队伍，咁啊获得冠军嘅萧同学咧好开心啊！咁佢话咧，今次竞赛咧令到佢咧感受到啦科学知识嘅无穷魅力啊，往后咧佢都会更加主动咁去学习科学知识。積極地去探索科學的奧秘啊。嗱，咁睇翻啦，5月24号到31号啦，就系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嘅。咁今次活动啦，落地我哋乡镇基层学校啦，亦都系我哋区啦，深耕基层科普建设，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培育青少年科创素养嘅重要举措。咁亦都系我哋深入推进8000万工程，补齐乡村科普短板，推动啦优质科普资源城乡共享，赋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嘅生动实践啊。咁未来啦，我哋区将会持续系整合优质嘅科普资源，常态化咁去开展一啲基层科普活动，咁啊持续去推动我哋城乡科普均衡发展，咁以科普之力啦，赋能青少年成长。咁啊讲起呢个科普嘅话咧，我觉得应该要系多方面嘅，唔单止系我哋嘅科技，包括我哋嘅日常嘅生存技能啦，或者系我哋一啲嘅自救互救嘅一啲嘅技能啦，遇到呢个嘅困难嘅时候，应该点样去处理啦？我觉得呢啲常识咧，应该都要多多咁同我哋一啲嘅同学仔咧去进行一个嘅科普，同埋上一堂咧，就系时刻谨记在心嘅一个安全课咯，因为。而家夏天啦，系咪咁啊？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去游泳啊，咁啊去畅玩啊，水上乐园啊咁样吓。咁但系即系都要提醒大家啦，我哋无论系话去我哋嘅游泳池，定系我哋水上乐园都好吓，我哋一定咧就要系有大人陪同咯，小朋友啊，同埋一定即系要安全咁去游水咯。因为即系有啲人咧会做出一啲好唔安全嘅行为啊，吓咁啊，即系制造一啲好危险嘅一啲嘅玩水嘅一啲方式啦，吓咁所以咧都会带嚟一啲啦唔系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跟住落去啦，亦都会系进行一波嘅提醒，咁啊喺呢度咧亦都嚟一个嘅科普吓，年年都会有提呢个嘅防溺水嘅一个。系啦，提醒呢个防溺水嘅工作，但系年年咧都会系有发生到呢啲咁嘅意外，系我哋非常之

愿意见到噶。咁记得啦，喺去年嘅时候啦，我哋都有科普同埋咧就系讲述咗一波嘅一啲未成年人溺水嘅案例。咁用一啲嘅血泪嘅教训去警示我哋嘅家长同埋学生啦，去提高我哋嘅自我防护意识，远离一啲危险嘅水域，严禁咧私自去到一啲唔安全嘅水域去游玩。今日特别啦，就系严禁学生啦，就系落水游泳啊，捉鱼啊咁样。咁睇翻近期啦，其实亦都有相关嘅新闻啦，就系报道有啲地方已经系出现咗呢一个溺水嘅事件啦。咁越嚟越热啦，天气咁啊，好多家长啦或者小朋友啦，都会系去玩水嘅。咁希望大家能够系时刻绷紧防溺水嘅呢一根源，千祈唔好俾我哋嘅小朋友私自落水游泳，因为溺水嘅风险真系好大噶。嗱，咁啊，好似喺最近咁样啦，吓咁啊，亦都有睇到几个案例啊，咁啊都几触目惊心噶。咁好似喺广西吓梧州市藤县象棋镇，咁佢哋啦喺4月11号嘅时候咧，佢哋亦都有某中学嘅四名学生啊，咁喺呢个象棋镇北流河一处嘅自然水域游泳系不幸溺水身亡嘅。咁通报当中讲到啦，因为假期啊，同埋咧就系气温嘅一个增加啦，咁亦都有唔少嘅人啦，就去到一啲嘅河边啦，或者啲水库嗰度玩水。咁所以亦都希望啦，我哋学校方面啦，咁同埋咧就系家长一定要系持续强化呢个防溺水嘅安全教育吓。咁啊，广大嘅家长亦都要系切实咁去履行呢个监护嘅责任，加强咧对小朋友安全教育吓，同埋看管。因为啦，有唔少嘅案例都提醒住我哋，就系话天气虽热，但系唔好私自去到呢啲唔安全嘅水域嗰度游泳吓。咁好似喺今年一月份嘅时候啦，咁学生张某啦就同佢哥哥去到河边嗰度玩，事实系河流嘅枯水期啊吓，咁河滩系裸露吓，所以比较浅，咁大家咧就冇咗呢一个安全意识啦吓。咁两个小朋友咧就去到呢个河道嗰度玩吓，点知咧就唔小心滑入到呢个河道嘅深坑，哥哥咧就俾市民救起，咁但系咧咁就张某咧就因为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嘅。咁其实咧河道暗流冲刷形成嘅深坑，或者系淤泥堆积形成嘅嗰啲烂泥滩啊，咁对去玩水嘅朋友嚟讲系好大嘅隐患。再加上咧，佢哋系冇大人陪同底下，当佢哋遇到危险嘅时候咧，就系冇人帮到佢哋吓，咁亦都最终酿成咗呢个悲剧。咁喺五月份嘅时候啦，咁亦都有一名五年级嘅学生李某啊，咁另外啦，同两位六年级嘅同学咧，就系相约去到村边嘅鱼塘嗰度钓鱼。咁期间啦，其中一个同学咧就系私自啦，就系落水去捉鱼，然后发生溺水。咁啊，同行嘅人员啦，即刻呼叫附近嘅村民啦，进行施救吓。咁但系被打捞上嚟嘅时候啦，呢一个同学就已经系死亡噶啦吓。即系唔好睇话村入边嗰啲鱼塘咧，就系波澜不惊啊。咁但系实质咧，佢都系暗藏住好大嘅安全风险。因为一般嗰啲鱼塘咧，水深系有两米噶，系呈呢个镬底状嘅。当你唔小心跌落去嘅时候咧，你会系越滑越深噶吓，好难会有一个着力点俾你咧，就系爬住上嚟。一般咧嗰个嘅塘底啊，都会有嗰啲淤泥啊嘛，咁嗰啲淤泥都会好深噶。当你真系踩咗落去嘅话咧，咁佢个吸力就好强吓，咁对自救其实亦都带嚟一个好大嘅一个难度啦。唔好话小朋友，其实大人嘅话咧，其实都好难话靠自己嘅力量去脱险嘅吓。咁所以即系都提醒我哋一啲嘅大人啦，亦都要看管好小朋友，叫佢哋真系唔好擅自去到一啲嘅鱼塘度玩，哪怕有大人陪同都唔赞成你哋去嗰啲地方玩，因为真系危险。好似喺呢个2023年嘅时候，曾经亦都系发生咗一起呢个溺水事件噶。咁广西嗰边嘅来宾市象州县一名30岁嘅女性刘某珍啦，就带住四名小朋友去鱼塘边嗰度摸螺。咁点知两个小朋友咧就跌落水，然后咧咁刘某珍喺施救嘅时候亦都系不慎落水，最终系三人溺亡啊！因为咧咁呢啲水域啦水底嗰个环境我哋系唔了解嘅，因为好多时候佢有淤泥啦，有乱石，有水草，亦都有枯枝等等。当你真系唔小心跌咗落去，只脚叉落去嘅话咧，好难咧就系去摆脱呢啲嘅物品嘅一个嘅即系
阻碍咯，吓唔去自救咯。咁所以。

0: 都成日都会听到呢句说话啦， Nick Sir 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嘅头号杀手。咁呢个唔系话凭空去想象出嚟嘅一句说话，因为系有数据啦，就系去总结出嚟嘅。咁希望呢啲惨痛嘅数据可以时刻警醒我哋要痛定思痛，对呢啲重大嘅 Nick Sir 事故进行一个分析。咁特别咧就系话要即系重视起身啦，特别啲家长就话，我小朋友识游泳啊，好熟水性啊，咁但系再熟水性嘅人都有可能因为呢啲不明嘅水域水底情况而系带嚟一啲极大嘅安全隐患，因为其实之前咧都已经系发生过唔少大人嘅溺水事件，又或者大人去救小朋友，亦都系同样系遇到呢个嘅溺水死亡嘅一个情况。咁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系时刻谨记住啦，我哋唔好去嗰啲野外嘅水域，包括有江河、水库、水塘、溪流、水潭等等呢啲地方，佢嗰个危险程度系超出你嘅想象嘅，同埋当真系遇到呢个溺水事件嘅时候，唔好盲目施救吓。咁希望咧都要同小朋友去做好呢个科普啊，唔好以为我识游泳啊，我跳落去救佢啦，又或者咧就系话即系冇用任何嘅一个施救嘅用具吓，私自咁去抢救或者系施救，其实都系非常之危险嘅。咁最啱嘅做法咧，就系首先吓见到有他人落水吓，唔好贸然落水救人或者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吓，可以通过大声呼救、寻求大人帮助嘅方式，然后通过拨打110、119、120等等呢啲急救电话去通知吓我哋相关部门嘅人。第三个咧就系喺确保自身安全嘅情况之下啦，去通过用呢、绳索啊、树枝啊、木棍啊、竹竿啊等等吓，递俾落水者，又或者咧系将嗰啲可以浮起身嘅物品掉俾佢吓，比如好似呢个水泡啦、密封嘅塑料瓶啦吓，或者系泡沫块等等呢啲可以漂浮起身嘅一啲物品啦，去帮助救援吓，咁同埋咧就系等待我哋大人啦过嚟系帮助救援啦。OK， 咁啊。提醒就到呢度啦，希望大家能够啦，系将啱先嘅提醒啦，都系同屋企嘅大人细路都嚟一个科普吓，咁提醒佢哋吓，真系天时暑热，贪玩水咧就系好正常嘅事，但我哋一定要注意呢个安全啊吓。OK， 节目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题，再将一个愉快嘅星期六日同埋儿童节快乐。OK， 拜拜。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盆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2: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3: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2: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3: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白淼村的面子和里子，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海叔由钟仔演绎。要空气好，风景又要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
5: 全哥，攞住先嘛，
4: 搵紧屋咯。
5: 啊，你要搬走嘛？
4: 唔系我。是帮保安强找的，他想接埋老家的阿妈来新会，他阿妈说住惯了乡下那些地方，不想跟他们住在城区那里，那他就想找个空气又好、风景好、还要安全、 交通又要方便的地方安置他妈咯。
5: 嗯，好啊，强哥又真系几孝顺噶。
4: 佢一个外地人，对我哋啲乡村又唔熟悉，我咪谂住帮佢揾下咯。
5: 嗯，咦，德叔啊，啊，问下德叔有冇口水啊？德叔啊，
6: 哦，德叔，
7: 嘿，阿罗伯妹阿全，有咩事咁啊？
4: 阿保安强咧，想响新会嘅乡村嗰度租间屋接佢阿妈过嚟住、啊。
5: 要空气好，风景好，要安全，仲要交通方便。你有啲乜嘢心思去战啊？
7: 空气好，风景好，安全呢又方便。诶，真系有喎、
5: 啊。边知啊？
4: 边度啊？
7: 我嘅战友阿海咧，佢哋嘅师前白庙村啊。
5: 白庙村。
4: 既然保安强咁信任我哋，我哋一定要帮佢把好关啊！
5: 梗系啦，讲真啊，前哥一嚟到白庙诊嘅诊口，我就觉得佢先响起真系领舍唔行噶。嗯，加翻。
7: 嘿呀，使乜讲啊？你睇啊，佢哋村口呢度嘅绿化景观带搞得几靓啊！花草树木错落有致，睇落人都精神爽利啊！
5: 喂，你开啊！宁夏有个景现在嘛？
4: 保安强话佢阿妈最中意行公园噶啦，如果屋企附近有个公园，佢一定开心到飞起啊！加分。
5: 仲有表真化篮球场，又有健身设施。你话如果阿姨只开阔子嘅话，又去多散运嘅地方，神海肯定好好多嘅。嗯，加分。
8: 喂，德哥。
7: 嘿，阿海，
8: 你好啊！
7: 呢两位咧系我嘅街坊，阿全咧同阿罗伯妹啊。
5: 哦，
4: 阿海叔，
8: 诶，大家好吓。
4: 听阿德叔讲咧，话你呢一度有间闲置嘅屋可以出租，我哋啊专登嚟帮朋友睇下。
8: 真系欢迎晒你哋啊！我先带你哋睇下我哋村嘅环境先啊。
5: 好啊。阿海叔啊，前面嘅风墙画得好靓啊！
8: 哦，呢度系红色文化墙绘，以前啲墙啊残残旧旧，贴满晒牛皮癣。我哋村啊将老旧墙面就全部翻新，画上咗我哋村嘅红色故事同埋文明新风。大家睇住墙面就可以认识到我哋村啊！
7: 系啊。白庙村咧系革命老区村，呢一度咧曾经系遭受过战火嘅考验，同埋革命洗礼。新学抗日游击队咧喺呢一度留低过好多珍贵嘅革命遗迹，值得我哋记住。
5: 诶，下次我可以带阿林一向嘅名灾嚟嘅纸，开人啲向色故事吧。
7: 好啊，不过咧带两个小朋友过嚟玩咧，要系小心。白庙村呢一度咧。有好多嘅水塘，要睇实啲细路先得啊！
8: 德哥，你同我放心就得啦。以前呢啲水塘啊冇护栏，细路仔行过确实牙烟。而家全部都加装晒防护栏，水边仲种咗美人蕉同埋鱼尾草，好靓噶。
7: 系啊，阿估唔到咧，你哋村做事咧咁细心，咁为村民着想嘅。
8: 呢、这个咪系白之曼工程讲到嘅民生无小事咯。
4: 阿海叔啊，
8: 系
4: 你住响呢度几耐啊？
8: 我土生土长60多年噶啦。以前出门就烂路，落雨一脚泥，而家水泥路啊铺到门口，出行不知几方便。以前村口嗰块烂地啊，家下就变咗小公园，我日日带个乖孙去玩添嘅。
7: 哎呀，咁啊，海啊，你啊觉得你哋村咧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咧？
8: 最大嘅变化，系大家嘅素质提高咗。依家村有保洁员，日日有人打扫，大家见到处处都奇奇理理，自己都唔好意思乱抌垃圾。大家当只村系自己屋企一样咁样爱护。邻里之间又守望相助，真系好啊！
5: 阿许叔啊，我可以入佢后啲环境啊，去恶市区入边嘅小区得比啊！
8: 当然啦、啊，有咗白之曼工程，乡村同城市之间嘅差距越拉就越近。
5: 所以加分。
4: 啊，白庙村呢度空气真系好，环境又靓，村民啊素质高，阿姨啊一定中意嘅。啊，咪住，阿保安强话咧，交通啊一定要方便，佢先至可以咧时不时过嚟探下佢阿妈咁。
8: 咁你同我放心就得噶啦。我哋白庙村喺国道 G240 同新外公路交汇嘅地方，交通仲唔方便咩？
4: 系、哦，我哋头先喺汇城过到嚟呢一度，嚓一声就到啦，路通财通，睇嚟白庙村仲有好大嘅发展前景添、哦。
8: 当然啦，我哋地处新会制造产业园凤山湖园区南部。专干部提出以园大村以村促园嘅发展理念，整合升级盘活闲置多年嘅土地、老旧厂房，助力项目建设，相信我哋村集体经济造血嘅能力越嚟越强。
7: 咁啊，即系你哋白庙村唔单止咧有外表嘅颜值，啊，仲有咧村民内在嘅高素质，有未来咁好嘅发展前景。呢啲系咪叫做既有面子亦有里子啊？
8: 德哥，你讲得好啱啊！咁阿全、萝卜妹，你哋话值唔值得再同我哋加分啊？
6: 值得。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白庙村嘅面子同里子，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9: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吓，咁睇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车流量依然系好大噶，咁要留意咧就系东门路同埋东瓜路驶过嚟嘅车。另外咧，亦都睇到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见到车亦都非常之多。现阶段咧，新禧花园同埋城市名庭对开嘅车道往蒲江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好大。江门大道南而家咧喺我哋江门站对出嘅车道位置，咁啊见到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咁再过到嚟，我哋嘅文华路啊，现时往桥兴南路方向，同埋咧桥兴南路往文华路方向嘅呢个路口位啊，见到咧四个方向嘅车道都见到比较多车嘅。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交通大厦依旧啦，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路口位都系非常多车，途经呢个路段嘅时候要小心啦。嗱，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9: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9: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9: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2: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2: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11: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2: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11: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9: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

0: 养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2: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走一片。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3: 农户买粮来，我们人手紧手，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1: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4: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5: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6: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7: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0: 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一至四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4: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0: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 运输距离等因素。

0: 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公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0: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

0: 提醒公众，
1: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0: 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4: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6: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7: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4: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4: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9: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0: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人员，都该找我们。
4: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9: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3: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1: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丰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阿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Cette proposition de loi ne prétend ni effacer l'histoire。
7: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8: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 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五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2: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3: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慧婷报道新会新闻。5月28号，省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随即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动员全区上下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今年6月是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要求区安委办要紧扣主题，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方案，深化安全应急产品尽慢加活动。各镇街区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响应创新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会强调活动期间要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关注汛期、高温等特殊时段风险，加强应急值守和监测预警，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开展实战演练。会议指出，当前我区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有关要求，将安全生产月任务分解到岗，落实到人。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岗位技能培训和应急避险实操训练，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素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全区安全屏障。
4: 5月28号，新会区总工会调研组先后到新会制造产业园、凤山湖园区、新会制造产业园、大寨园区和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开展职工文化服务需求及重点企业促建会工作专题调研。调研过程中，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聆听企业经营发展的难点、堵点，职工最迫切的现实诉求，把准需求脉搏。区总工会指出，企业工会是联系职

0: 群众嘅桥梁纽带，遂以应建尽建为目标，通过规范化建设提升组织活力。尤其要关注青年职工群体在技能提升、文体生活等方面的多元需求，为其打造有温度、有实效的职工之家，让企业发展和职工成长实现双向奔赴。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将尽快在企业内部启动建会筹备工作，指定专人对接区镇总工会，学习掌握相关政策流程，力争早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攻坚园区企业建会难点，坚持精准服务、分类施策，不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为新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强劲动能。
1: 初夏时节，沙堆镇各村道绿意环绕，形成路上有荫、路边有绿、步步有景的宜居风貌。依托绿美新会建设和百千万工程部署，沙堆镇聚焦五边环境整治，通过植绿增景、环境整治、设施升级，打造多处精品绿化景观路段，持续优化镇村生态面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前，沙堆镇部分村道、村口存在土地裸露、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等问题，村容环境杂乱。为此，沙堆镇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提质工作，精心打造多处林荫景观节点，其中独联村林荫大道作为早期示范样板，乡土乔木连片成荫，将闲置荒地变成村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同时，沙堆镇持续扩面提质，完成那福村中心路全方位升级，规整道路、栽种绿植，并配套路灯、慢行步道，彻底改善路面裸露、环境脏乱等问题。针对镇村出入口短板，该镇优化那福路口景观布局，改善居安村口闲置地块，清理杂草杂物，保植景观苗木，丰富绿化层次。截至目前，沙堆镇累计种植乔冠木约850棵，绿化里程超10公里，绿化面积近50亩，建成多处绿化示范点位，形成全域植绿的生态格局。下一步，该镇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完善便民设施，持续擦亮绿美乡村底色。
0: 5月27日，新会区自媒体交流分享会在宏达堂陈皮庄园火热举行，众多自媒体大人齐聚一堂，碰撞创作思路，分享经验心得。交流现场，多位自媒体大人详细分享了下半年的创作规划。大家纷纷表示，将深耕本土内容，下沉新会各镇街一线，聚焦乡村振兴、农旅融合、本土民族、特色产业等核心领域，挖掘基层鲜活故事，捕捉城乡发展新貌，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内容。新会区自媒体联盟成员许展敏表示，后续他将重点聚焦农旅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两大方向，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取景创作，用镜头记录新会乡村的蜕变和发展，用心讲好新会本土故事。创作交流环节结束后，一众自媒体大人走进庄园水域，沉浸式体验传统龙舟文化，为后续民族主题内容创作积累了鲜活优质的实景素材。据了解，新会区自媒体联盟成立以来，目前已汇聚80多个本土大 V， 粉丝突破600万的网络轻骑兵，彻底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传播力量分散的局面，以政府搭台加联盟运作加内容共创的创新模式，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的大流量和正能量。
1: 5月24日至31日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28日，2026年新会区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山水镇小岗学校举行，现场设置户外科普展位，多家单位带来眼健康、绿色能源、传统技艺和科技融合等体验项目，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活动还进行了精彩的科普知识竞赛，各代表队沉着冷静、默契配合，展现了乡村少年勤学善思、勇于探索的优良风貌。经过多轮激烈比拼，赛事最终决出冠亚季军队伍。本次活动落地乡镇学校，是我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城乡共享的生动实践。未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活动，点亮乡村少年的科创梦想。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生活优品桥东。

0: 高恩选，本期肾脾有品聚焦岭南津宝肾脾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金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肾脾陈皮的沉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肾脾电台，一起为肾脾有品打 call 啦！
1: 我认为咧，传统嘅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咧，一定系建立喺规范嘅标准化体系之上嘅。咁我哋喺基础嘅资质之上咧，一直坚持以国际嘅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嘅肾脾陈皮咧，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嘅标准。
0: 最新一期肾脾有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点到12点，5月30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5月31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2: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生会俗语。在生会俗语入面有句说话是这样的，乾隆王契斋，乾隆王契斋。咦，乾隆王这么多个阿哥格格都不够，还要去契个仔，那这个契仔又是何许人也呢？在这个时候同样要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嘉明哥。大家是不是很疑惑呢？为什么乾隆王的契仔和嘉明哥有关呢？大家听埋落去就知点解。嗱，有一日嘉明哥去探望一位好德高望重嘅老前辈阿长叔，咁一见到阿长叔，两个人就寒暄一番。但后屘见到阿长叔愁眉苦面、神情戚戚，就问阿长叔系咪有啲咩为难之处啦？只见长叔叹咗口气，就同佢讲起咗自己经济拮据、生活艰难。阿嘉明哥心谂，唔系啊，长叔你个仔都喺度做紧嘢啦，收入听讲都几好、啊。于是就问翻阿长叔，阿长叔就话啦：，我最近识咗班闲散人士，日日大饮大食，十个情，七个盖，

0: 攞翻啲伙食费。佢毫无羞耻咁话自己系健龙王个契仔、哦。哎呀，嘉美，你得闲帮我劝下佢啦。听到呢处阿嘉明哥就不便再问落去，就惊阿长叔继续伤心咯。于是就翻屋企问佢阿妈：阿长叔个仔几时啊契咗俾阿乾隆呢？佢阿妈一听哭笑不得，就话啦：
1: 嘿，嘉明，都叫你学安啲神会话啦，乾隆王个契仔咪真系走额请啦。
0: 嘉明哥一听就更加之唔明啦。佢心谂长叔个仔姓陈嘅、哦，唔系叫周日清、哦。嗱，原来系咁嘅。乾隆王指嘅就系清朝嘅皇帝，在位长达60年。喺小说《乾隆王游江南》入面就话佢有一个儿子叫做周日清，专门咧就陪佢游江南嘅。所以喺我哋生活话口中所讲嘅走额请嘅意思就系日日都清，形容有啲人一有钱就使得一干二净，身无分物，亦即系我哋所讲嘅大化洒喇。而乾隆王契仔呢句说话，亦都系以人名释义，比喻不善积蓄嘅人。嗱，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阵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6: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983
16: 新会电台
1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能明白你。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3: 1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天上的流云，
8: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
8: 爱上夏日长。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何庆同郡主萧艳秋讲明了自己的身世。他本来想杀萧艳秋的，但是见到萧艳秋对自己一片痴情，杀不落手咯，真是进退两难。萧艳秋听到他这番说话，整个人都冷晒，他的心埋怨萧天佐：
3: 阿爹，你真是糊涂啦，懵啦你。何兄既然是我哋萧家的仇敌，点解你仲要将个女嫁俾佢呢？你哋净系顾住进犯中原，两国结仇。好啦，而家灾难落到你个女头上啦。唉，呢件事唔能够怪阿何兄嘅，将心比心啦。我如果是他亦要报复仇啊。更加不能够怪奶奶套路真情，因为本来是阿爹你惹落的祸啊。事到如今，我怎做好呢？我怎做好呢？跟埋丈夫走，又对不住阿爹你，又对不住姑妈萧太后。如果不走，我就要同阿何庆分开。我不能够阻止他尽忠尽孝的，他是中原人，所谓水流千里归大海，怎都拦不住的。唉，怎算怎算好呢？
2: 萧艳秋一边想一边喊。何庆急了：你不要喊，我不杀你。从今之后，你我都是陌路之人，你另外改嫁丈夫吧。我走了。
3: 萧艳秋一手拉着何庆：夫君，我生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我心甘情愿成全你尽忠尽孝。来来来，你杀啦，你杀啦，夫君，我死了之后，你能够将我的尸骨埋在你们何家的坟地，就算是夫君你对得起我了。
2: 讲完伸出条颈任何庆杀。各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说何庆怎杀得落手啊？唉，他揽实萧艳秋说：
3: 你不要讲，我
2: 讲完，小夫妻两个抱头痛哭。正在危难的时候，突然间帐篷门被人打开，在外面有个人入来。何兄连忙起身，担高头一望，原来是杜金娥入来。杜金娥为什么会来到这处的呢？因为他先头看着何庆离开了母亲的帐篷走了，他放心不落，就叫杨宗保留在帐篷保护杜夫人，自己叫个小丫鬟带路来到萧艳秋的寝帐。他叫丫鬟走了之后，自己静静地站在窗口外面，见到这对小夫妻两个抱头痛哭，唉，他好伤心，亦好不忍心，就拱开门走进去说：你哋唔好伤心。何庆见到系阿姨嚟到，连忙跪低叩头，佢话：姨，我对唔住你，对唔住何。

0: 老虎啦！
1: 讲完，一手执起何庆掉喺地下嘅宝剑，打横放一条颈柱，准备割落去。何一剑吓到手足无措，仲系到金鹅镇定啊，遇事不慌。佢一个箭步飙上去，抢咗把剑。
0: 哎呀，外三新抱，你真系吓死我嚟啦！
1: 虽然阻止住萧艳秋自杀唔成啊，但系把剑咧仲系将佢条颈割伤咗个口，流啲血出嚟。何兴连忙上去抱住萧艳秋。萧艳秋话：
0: 我爹欠落何家嘅人命血债，应该我嚟到偿还嘅。我如果唔死，夫君你又点样回复娘亲呢？
1: 到今我话。傻啦，先来你哋嘅说话我都听到几句，为咩事你非死不可啫？你奶奶系明白事理嘅人，唔能够因为你系萧天作嘅女就一定要逼死你㗎嘛。你阿爹系你阿爹，你系你。你如果咁样一死，何兴就成为罪人㗎啦。而且两国结仇，有国仇就冇私仇嘅。你又冇出征去杀过何家嘅人，咁同你有咩仇恨啫？听阿姨话，跟我走，以后两国罢兵咯，到嗰阵时送你翻屋企探亲咪就得咯。
2: 萧艳秋听佢咁讲就唔出声啦。
1: 何兴对住杜金娥再次叩头，佢话：
2: 阿姨，宋朝如果能够收容阿艳秋，我情愿反出青龙阵。
0: 阿兴，你放心，我一定担保你哋两夫妻。
1: 萧艳秋话：
0: 多谢阿姨一番好意，我系个弱质女子，又唔会打仗嘅。等一阵出阵，会拖累你哋噶。
1: 系噃，何兴为难啦。等阵打上嚟，又有老母又有老婆，即点先至能够将佢哋送出阵外呢？杜金娥话：
0: 阿兴，不如咁啦，趁而家都仲未曾打起嚟，我保护阿艳秋出阵先，再送个信俾穆元水，叫佢派人里应外合。不过我哋点先至出得阵呢？咁要你想个法子至得啦。
1: 何兴谂一谂，佢话：得，阿姨，你同阿艳秋换咗男人嘅衣服，我再俾一支巡阵大令俾你，你哋带住呢支大令行先。我随后再杀出阵外。
0: 好，萧艳秋话：哎呀，唔得啊！仲有我奶奶呢，要走就一起走。
1: 杜金娥话：咁好，我哋快啲换好衫，就去你奶奶处，我哋一起走。话做就做，换好衫，佢哋就嚟到后院。杜金娥对家姐讲明一切。杜夫人对何庆话：
0: 仔啊！我唔走得，我受辱咗十八年，仲有咩面做人啊？只要你能够归宗认祖咯，咁我亦算对得住你哋何家啦。
2: 妈，你老人家系个有功之人，当初关城失守，你老人家如果跟埋我阿爹一起去咗，孩儿我仲边有今日呢？阿妈，你委曲求全十八年，今日应该是扬眉吐气，点都唔好寻短见阿妈。
1: 讲完，佢就跪喺地下。萧艳秋亦跪喺杜夫人面前，佢话：
0: 奶奶，你如果唔走，咁我亦都唔走咯。
1: 杜夫人冇法子啦，佢话：
0: 好啦好啦，你哋起身啦，阿妈同埋你哋一齐走就系啦。
1: 杜金娥话：咁就啱啦，家姐，快啲执拾下啦。何兴话：阿姨，我搵两个资深嘅将官保护你哋行先，我破咗阵啦，我随后追上你哋。快手快脚，杜金香啊，随身带咗啲金银细软，外边就备好马。杜金娥将家姐就扶咗上马，用绳绑实佢喺树。点解呢？因为怕只马跑上嚟抛咗佢落地啊嘛。然后又将萧艳秋扶埋上马，仲俾咗支宝剑佢，以防万一。

何庆又找了两个心腹将官来保护他们行先一步。那何庆和杨宗保就找苏千宝报仇了。突然间听见青龙阵阵门炮响连天，杀声阵阵。原来杨宗保和杜金娥被擒之后，啲宋兵就趯翻去报信，行到半路就遇见嚟接应嘅人马。呢支人马系由两个人带队嘅，就系、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败兵向岳胜报告咗情形，岳胜一听杨宗保同杜金娥冚冷被擒，哎呀，又急又嬲，嬲到头壳出烟，连忙指挥人马就杀奔青龙阵。啱啱嚟到阵门，就听见龙头峰上面鼓角齐鸣啦。阵内嘅辽军得到消息，咁守阵门嘅军卒就出嚟交战，咩长枪手、短刀手、挠钩手、弓箭手，哇呵咁冲出嚟。岳胜同杨兴啱啱想进阵，就俾辽兵包围住，啲宋兵咧亦都俾辽兵截成为几阙。困咗里面左冲右突，点都杀唔返出去。但係呢，今日老镇主就负咗伤，何庆要反水，所以啲辽兵打起仗嚟又冇人做总指挥㗎，一孭到大镇里面呐喊涌嚟涌去。杨宗保听见啲号角声十分着急，佢问何将军究竟做咩事呀、吹啲号系咩意思呀、龙头峰上有十个号手，他们以吹号为令，号声拉长就是进攻，号声短促就是退守，如果打死了号手呢，那个阵就会乱的了。杨将军你跟我来吧。话说何庆带着杨宗保跟着个盘山路行上去龙头峰，路上的暗哨见到是副阵主带着人来呗，那当然是放行了。两个人上到龙头峰上面，趁住啲号手过嚟行礼嘅时候，一拔出刀嚟，斩瓜切菜咁一啲都唔费事，将我十个号手杀死晒。两个人立即纵马落山，呵呵，咁一嚟，成个阵乱晒啦。埋伏喺阵内嘅辽兵喺四面八方涌得出嚟探听下，喂，咩事啊？点解唔听见吹号啊？唔系出咗事啊嘛？咁趁住混乱嘅时候，何庆同杨宗保又放起火添，烧到金蛇乱舞，火光冲天。何庆见到青龙阵已经变咗死蛇烂鳝阵啦，同杨宗保就去搵仇人苏天宝啦。嗱咁啱，前面有员辽将飞马嚟到拦住去路，呢、這个人就系青龙阵阵主苏天宝啦。因为苏天宝俾杨宗保吉伤咗，在后面帐篷休息，突然间听见外面人声嘈杂，又火光冲天，他一下扎醒，哇不知出了什么事，问啲卫兵都说不知道。他挣扎着起身，着回好盔甲就上马亲自出来打听，咁啱就遇到何庆同杨宗保。苏天宝大声嗌：喂乖仔，阵内出了什么事啊？你现在去哪啊？何庆见到苏天宝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他破口大骂：呸，苏天宝，你叫边个做仔啊？我是你祖宗啊！你发了神经啊？不连老豆你都闹啊？你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爹是何东伯，是你和萧天座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了我的亲生母亲，我恨不得食你的肉，饮你的血，先至解我心头之恨啦！老狗，我要攞你条命！呢啲说话，你听边个讲噶？我妈讲嘅。呸！我要攞佢嘅狗命！苏天宝老贼，你仲想欺负我阿妈？迟啦！今日我要同爹娘报仇。讲完双枪一抖，对住苏天宝就刺过去。苏天宝用刀

隔开佢双窗，佢话：苏何兄，你父亲冇错，死喺萧千座同埋我嘅手下，但系你唔好唔记得，我对你哋母子两个有养育之恩噶。十八年来，我教会咗你武艺，又同你娶咗新抱，唔通你一啲都唔念我嘅好处？呸！你当我系三岁细路哥啊？我要攞你狗命！苏天宝一睇知道冇希望啦，一挥大砍刀，兜头就劈。苏天宝如果冇负伤呢，佢仲能够同何庆打两嘴嘅。但佢啱先俾杨宗保连锁骨都打碎咗，负咗咁重嘅伤，冇起把刀都觉得好勉强。何庆见苏天宝用刀斩过嚟，左手个枪噔咁向我一格，嘿，震到苏天宝啊，痛到赤骨，呀咁嘅声，大刀就甩咗手。佢啱啱想拨马逃跑，何庆纵马向前，挺起双枪，对住苏天宝个腹部猛刺过去，啊咁嘅声，双枪深深咁刉入去，一用力，诶，将苏天宝成个挑起，然后出力将佢打落地下，苏天宝当堂冇命。何庆大嗌：妈，我同阿姐报咗仇啦！跟住对杨宗保一摆手：杨将军，跟我嚟！咁两个快马加鞭追上杜金娥佢哋一班人。何庆同两个心腹将官喺前头开路，中间系杜金娥保住萧艳秋同杜金香，杨宗保啊断后，几个人系向阵外冲杀啦。呢个时候，岳胜、杨兴亦杀入阵门，里应外合打开咗大阵，然后呢就退返出去阵外。两边啲人见过礼，杜金娥将何庆介绍俾岳胜相识，佢话：岳父元帅，佢就係我嘅外甥何庆，佢就係我嘅外甥新抱萧艳秋啦。佢两个反出青龙阵，今后仲要喺营内听令，请岳父元帅多多照应啊！岳胜话：何将军有咁大功劳，我一定喺穆元帅面前保举。何庆话：岳父元帅，没将投降来迟，望乞恕罪。同埋呢两个将官都系末将嘅心腹，请岳父元帅收容。跟住杜金娥又同岳胜、杨兴介绍自己嘅家姐。大家都非常高兴，准备要走人啦。就系呢个时候，猛然间听见阵嘅左边，嗡嗡嗡嗡嗡嗡，连珠炮响，呐喊连天，冲出一彪人马，大约有成三四千人，高高举起辽国嘅大旗，哇！咁样将佢哋围喺战场当中。岳胜一睇，只见一面黑短大旗两丈几高，周围都镶住白嘅狗牙边，上面一行白字：元武镇镇主，中间斗大个姜字，旗下有十几员将官，盔甲鲜明。当中一员大将，年纪二十七八岁，乌金甲、乌金盔，做罗袍，骑一匹青泉兽，手执一口金背刀，喺背后五色嘅绸条喺度飘下飘下，睇下佢个样子，哇！面似镬底，八字眉，细眼睛，高鼻梁，大口扒，神情凶悍，骄傲万横。呢、這个边个啊？此人姓姜，名德，系辽国嘅武状元。自从辽国摆落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亦都心知肚明，呢、這个天门阵如果俾宋军攻破，辽国就会国破家亡噶啦。因此咧，到处招贤纳士，选拔将才，咁啊选出呢个姜德。姜德啊，受过高人指点，二人传授。近来咧，又练成六把飞刀，真系百发百中啊，非常犀利。所以考中咗武状元之后，萧太后就派佢嚟到天门阵帮助韩延寿守阵。各位，姜德一出马

0: 宋军里面有两员大将就不得了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4: 山边修复延生机，
5: 水边清岸景优美，
4: 路边成荫花出彩，
5: 镇村整洁人人爱，
4: 景区提质透绿意，
5: 净化美化齐实施，
4: 五边整治换新装，
5: 绿水青山共守望，
3: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4: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5: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1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正式印发《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市咖啡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力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成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2017年以来，新会积极贯彻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与宁明开展结对协作，双方以项目共建为抓手，系统推进宁明特色产业演练、补练、强练。今年3月，宁明星油腾人劳务品牌在广西全区就业创业工作暨劳务品牌发展会议上作为典型案例精彩亮相，成为新会与宁明依托特色产业深化粤桂协作，以产业稳就业促增收的亮眼名片。目前宁明星油腾种植面积拓展至6万亩，规模稳居广西首位，直接带动1.2万户农户嵌入产业链，户均年增收超1.5万元。小小藤本作物真正长成宁明的致富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28日在京联合发布8段锦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据悉，在开展标准应用监测与效果评价基础上，有关部门将适时启动团体标准向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转化工作，积极推动8段锦走出去。日本总务省29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比2020年减少约309.7万人。日本人口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被视为日本最重要的统计调查。本次人口降幅创该统计开始以来的历史最大降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哇哇！最近睇落去皮肤好好咁喎，小云。
6: 真噶，李博士你都睇得出啊！我最近去咗做美容啊。
5: 边间店家嘅效果咁好啊？
6: 你都觉得真系变咗，变靓咗咧。佢哋咧最近咧就出咗个新嘅项目，抽氧洗血净化血液啊！佢哋话可以美容养眼噶。
5: 哇，咁你都咁做嘅、洗血喎、洗血美容养颜呢就毫无科学依据，而且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臭氧呢属于呢个强氧化剂，可以将呢个黑红色嘅静脉血变成鲜红色嘅动脉血，但係完成呢个过程呢根本都唔需要通过医疗美容嘅手段、只需要通过正常嘅呼吸就得㗎啦。类似血液透析的方法，但是呢它的安全要求很高的，美容院或者私人开展这类型的项目呢可能导致艾滋病、梅毒这些病毒感染，还有可能造成空气栓塞还有这个心脏衰竭这些严重的症状后果。
6: 这么可怕， 好彩吕博士你同我讲下啫，我唔去做啦，唔去做啦。
7: 由新会品陈皮，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万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8: 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广州康辉旅游和恩施旅游集团强强联手推出四省联游合谷西泉广州往返双动五日，游览国家地质公园5A 级旅游景区，被誉为地球最美丽的双痕恩施大合谷地逢，湖北最美漂浮桥狮子关，誉为一脚踏三省的古镇。这里是沈从文先生笔下边城的原营地边城茶同古镇。4A 级旅游景区三江大同寨，享有中国同族在三江、梦萦三江的美誉。游览挂在瀑布上面的千年小镇芙蓉古镇。康辉江门分公司报名电话6972828，6972828，地址汇城江州大道中52号103。
9: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0: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9: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0: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就

0: 害防肺颈险，佢嘅夜晚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0: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0: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0: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3: 善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天上嘅流云，
6: 长角嘅阳光，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1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6: FM 98.3，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久违咗嘅感觉。但呢个正系属于我哋 Happy Friday 小周末该有嘅呢一种音乐氛围。呢个唔单单系白天同埋夜晚一个分界线，更加真系属于一个星期工作天同埋假期嘅一个分界线。所以今晚你系咪可以

全程咁样踏入到呢一个 Happy Friday， 该有一种心情状态。继续欢迎你，呢度 FM 98.3新会电台，依然嚟自有 DJ 文台俊文，两个小时嘅音乐将你包围。今日开首篇打响头炮系嚟自我哋精心拣选嘅 House Music。继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音乐，你无论系车厢又好，又或者所有你嘅露台都好，瞬间可以成为你嘅派对场地。

熟悉而迷幻感觉，好似瞬间将许俊文拉翻去二十多年前，那个可以话属于广东咯 ，disco party 咧最盛行嘅年代，中央印象。当其时的年轻人都会是喜欢排队等着一些最 hit 的最火爆的和最具音乐品味的一些 pub 是啊要排队入场就好像时下的年轻人排队买奶茶一样

Bit Bellamy。虽然都已经是时隔二三十年的时间，甚至乎可以讲是上个世纪的事，但是关于你的青春总是清晰的。今时今日再提起，所以当年一些的最著名的蒲店依然可以是如数家珍。在你印象里面，是否还有一条叫做唱题，就在广州方面的沿江路，在千禧年间可以说是汇集了整个珠三角最时尚最先锋的一些酒吧文化在里面。甚至呢，当年好像在广州方面做一个电台节目，是一个广播剧来的，主题就关于你的长笛的故事。是啊，关于这个酒吧里面的那些男女士。

爵士猫话：人总系贪新忘旧，比如换手机。虽然新手机咧并非五光十色，但能够好似呢半个小时嘅音乐咁心碎，用新嘅手机去听节目，就好似帮一本旧书咧盖上咗一个新嘅封面一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预计各区未来一周天气转唔稳定，雷雨天气增多，请注意翻防雨局地雷雨嘅突袭。目前我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咧仍正生效噶，咁请注意翻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啊！
0: 英语大学堂之幼教篇。本节目由万里网幼儿园特约播出。
2: 学英文几时都唔算迟，但学英文首先要记单词。英语大学堂每日同你知多啲。
3: Hello, I'm Teacher Alison from Gradeview Kindergarten. 大家好，我是万里网幼儿园的 Alison 老师。
4: Hello, 我是 K1 的 Vivian 何千惠。Alison, I want to tell you an interesting thing. Alison, 我有件有趣的事情要跟你分享哦。
3: Really? I can't wait to know it. 真的吗？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了。
4: Gigi have to poo yesterday. I took her to the bathroom. Gigi 昨天想便便，我带她去洗手间了。
3: And then, what's interesting thing happened?然后呢？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
4: Gigi used toilet paper to wipe her button, but her button still not clean. Gigi 用了很多纸巾擦她屁股，她的屁股还是不干净。
3: She's still a little shy, so have you helped her to wipe her button? 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呢，那你有帮她擦屁股吗？
4: Of course, I love her. 当然啦，我很爱她。
3: You are so sweet. 你太贴心了。下面呢 ，Alison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给孩子做如厕的训练。宝宝的健康成长呢，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宝宝们也是要经历很多的成长阶段的，像是开始学走路、学说话。同样的学习怎样如厕也是很重要的哦。那么宝宝如厕训练时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一，要让宝宝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你不能加速这个进程，只能观察和诱导。

0: 好了，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今天的重点词汇吧。 Toilet paper 厕纸。
1: Toilet paper 厕纸。
2: 以上资料由万里望幼儿园提供，得此鸣谢。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哎，黄厂啊，我已经叫维修嗰边咧，尽快搞掂嗰套房屋设备噶啦。
5: 尽快？有几快？
4: 对方话三日就一定搞掂。
5: 唉，咁啊，真系又要停工停几日？
4: 唔使，短短三日。继续生产应该问题都不大嘅。
0: 问题系咪真系唔大呢？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系唔可以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条规定咧，系严禁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唔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去违法排放污染物嘅。
0: 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啊，但系呢个防治污染嘅设施佢冇正常运行，又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6: 咁如果企业唔正常运行佢个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咧，将可能处1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咁情节严重嘅咧，将责令停业关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嘅规定。通过暗管、深井、深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移送公安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轻的处1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0: 由此可见，一个企业生产经营当中，务必是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各项防治污染设施要定期去检查维护，确保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要铤而走险，否则的话可能是面临牢狱之灾。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3: 天上嘅流云，
0: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或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

0: 交問。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中奔跑，
6: 却丢失了方向。
2: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5: DJ Edmund，
2: 不期而遇。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其实咧呢几日嘅身边吓，即系围绕住咧，都关于哇热到爆炸啦，咩个话题？会觉得咧，即系出门口咧，都系一种勇气系嘛？当你入到架车，睇到个温度计嗰度38度咁样，你就会哎呀，真系。系啦，咁其实咧讲到咧，我哋广东呢边嘅闷热咧都已经习惯咗啦吓，咁但系仍然系想向往一啲咧自带空调咁样嘅地方嘅。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咧综合咁去睇睇，究竟我哋喺国内究竟有边一啲地方啊，边一啲城市咧系即系叫做号称中国最凉快嘅城市咧，即系唔使开空调，空调都系摆设嘅咧咁样。系啦，今日咧就推荐下，原来有5间啊咁样嘅天然空调房，系啦，咁可以去嗰度避避暑，考虑下。官方认证嘅凉都啊，第一个咧就系呢一个贵州方面嘅6盆水啦。咁啊，夏季嘅平均气温19度，我冇睇错吧？是官方认证的中国凉都，咁啊夜晚瞓觉的时候咧，甚至乎要冚被嘅。咁空调喺呢度咧，甚至咧可以系用嚟取暖嘅。咁大家可以去呢一个嘅乌蒙大草原吹吹风啦，或者喺呢个玉社森林公园嗰度咧，体验下林海雪原嘅感觉啦。风景亦都系相当之靓嘅。咁啊，除咗咧去探下呢一个免费空调、自带空调嘅城市之外咧，都可以去睇下呢一啲好壮丽嘅大自然景观啊。第二个就叫做系高原上嘅夏都啦，咁啊就系属于呢个青海西宁，亦都被称之为啦无夏之城噶。因为基本上咧夏天唔需要开通呢个空调啦，咁然之后咧就夏季平均气温大概系17至24度，哇，真系相当友好，相当于我哋呢度嘅11、12月份度啦。早晚温差系大嘅，咁啊中午咧就短袖衫，夜晚咧需要加件外套啦。咁啊而且咧因为气候干燥啊，咁啊所以蚊都真系好少，哇，即系呢个真系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系一大福音啊嘛。每逢去到呢个夏季，我哋都要同啲咩蚊子啊、曱甴去斗智斗勇。嗱，可以去呢个青海湖嗰度环湖骑行嘅，咁啊亦都可以喺呢一个塔尔寺嗰度啊感受下呢个信仰嘅力量啦。第三个就系属于森林里边嘅天然氧吧啦，咁啊位于呢个黑龙江方面嘅伊春。咁啊，森林嘅覆盖率咧就系高达84%嘅，咁啊俾呢一个绿色嘅海洋包围嘅天然氧吧，夏天平均气温喺20度左紧，咁啊热浪咧喺呢度咧基本上都会系变成咗22度嘅温柔，即系最高温到22度系嘛？喺呢边可以去5型森林公园嗰度系徒步啦，亦都可以喺呢一个茂兰沟嗰度睇下瀑布嘅。系啦，喺呢度咧，即系洗肺嘅效果一流，成个人干净晒啊！翻到嚟系嘛？跟住第四个啦，咁啊就属于呢个海风中嘅清爽之城——大连。我印象中有冇夏季去过大连咧？即系我发觉好似之前咧出亲差都好似系即系天寒地冻喎。嗱，夏季咧，大连嘅平均温度系23度左右，啊，属于一个滨海城市啦。海风一吹，咁可以话系暑气全消啦。咁亦都可以去呢个星海广场嗰度喂下海鸥嘅。咁啊，当然间啦，喺老虎滩嗰边睇下呢啲啲极地嘅动物啦，亦都系相当之靓噶。傍晚喺呢一个黑石礁嗰度睇日落啦，咁啊都可以系相当惬意。咁啊，其实之前咧都集中介绍过大连啲城市影像啦，喺呢边啊 City Walk 嘅一啲嘅线路啦。我多数系介绍喺秋季，因为觉得秋季嘅大连咧真系相当之舒服同埋靓噶。不过咧不容置疑咧就系夏季啦，佢嗰边嘅梧桐大道成片绿色咧包围住一条道路咧，嗰个感觉都系相当之正嘅。 好啦，咁最后一个就是王家认证的避暑山庄啦。咁以前啦即是睇返啲清宫劇啦，知道皇帝鍾意去边度避暑啦。係呀，河北嘅城登。咁清朝嘅皇帝呢都喺呢度系避暑嘅。咁叫做系避暑山庄。亦都系属于世界上面最大嘅皇家园林嘅。夏季嘅平均温度系24度左右。清晨人少的时候啦，可以在这边逛逛这个园林啦，即做下这些帝王感受是吗？是啊，咁可以感受返这个皇家的夏日写意感觉。是啦，咁所以温馨提示嘅就係啦，呢啲城市通常都係昼夜温差好大嘅，咁大部分呢啲嘅避暑城市，尤其係高原同埋北方嘅一啲嘅地区啦，昼夜温差係相当之大嘅，咁记得係带返件外套，夜晚瞓觉嘅时候啦都需要注意冚被呀，唔好敷被呀。另外高原地区嘅紫外线都係特别之强嘅，咁所以防晒霜呀、帽呀、墨镜呢啲嘅防晒装备一样都唔可以少啊。其实呢有一些城市呢虽然是气温不高，但是湿度大的，咁体感可能会有些闷热的，比如贵州的贵州这个部分的地区啦，有人会觉得好潮湿不舒服啊，又或者好像是甘肃的天水咁样啦，虽然呢就是告诉你听好凉爽，但是当地人表示呢夏季呢并不是那么凉快的，甚至乎有些湿热咁样的。系啦，咁提供咗咧五个天然呢、这个空调房，咁究竟咧即系呢个夏季你会拣边一个咧？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饭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江门正式印发《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全市咖啡产业实现全链条高质量发展，侨都咖啡区域公共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形成种植有规模、制造有优势、贸易有渠道、消费有特色、文旅有融合的产业发展格局，全力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成功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以及全球咖啡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节点。2017年以来，新会积极贯彻落实粤桂东西部协作工作，与宁明开展结对协作，双方以项目共建为抓手，系统推进宁明特色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今年3月，宁明星游腾人劳务品牌在广西全区就业创业工作暨劳务品牌发展会议上作为典型案例精彩亮相，成为新会与宁明依托特色产业深化粤桂协作、以产业稳就业促增收的亮眼一片。目前，宁明星游腾种植面积拓展至6万亩，规模稳居广西首位，直接带动1.2万户农户嵌入产业链，户均年增收超1.5万元。小小藤本作物真正长成宁明的致富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日至6月30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积极动员互联网企业释放就业岗位，搭建对接平台，提升市场热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互联网企业较多地区将结合实际举办互联网企业线下专场招聘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和中国健身气功协会28日在京联合发布8段计团体标准，这一标准以中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以国家体育总局推广的8段锦为蓝本，是我国首个8段锦基础性团体标准。据悉，在开展标准应用监测与效果评价基础上，有关部门将适时启动团体标准向行业标准、国家标准转化工作，积极推动8段锦走出去。日本总务省29日公布的最新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比2020年减少约309.7万人。日本人口普查每5年进行一次，被视为日本最重要的统计调查。本次人口降幅创该统计开始以来的历史最大降幅。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你即系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7: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7: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6: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
5: 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嘅流云，
11: 墙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1: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

0: 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8: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1: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滋味。
1: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喺度谂啦，阿 J 周杰伦究竟涵盖咗几多代人嘅呢一个，或者应该系几多年代嘅呢一个记忆啦。明月就话咧，属于佢嘅青春记忆系嘛？咁大部分嚟讲咧，应该系属于80后嘅。咁但我都唔排除90后或者00后，其实都仍然有住呢个影响力噶嘛。咁先听过嚟自佢呢首《轨迹》，佢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属于你嘅选择时间啦。祝你今晚想听嘅歌啦，或者想讲嘅说话，以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系啦，今日 Happy Friday。首先，阿明月就拣咗呢一首陶喆嘅《我们的故事》。

0: 车少华今晚想嚟翻一首黄海芹嘅《睡命百哀》啊，咁啊，依家正喺外边忙紧，咁啊，心情分享嘅省略号先，因为儿童节咧，令我忙咗整整两日啊，比上班仲攰。可以嘅话，你个剧场版都唔错嘅。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热闹过后，人群散去，灯光暗咗落嚟，我睇住你转身嘅背影。忽然之间就明白咗，原来我一直寻找嘅爱就喺眼前，寻觅到他，最后才知你是最深爱我，但我已经将你忘记咗，如今只剩翻我一个人守住嗰啲冇讲出口嘅怯懦，一次次咁问谁明白爱？
2: 我怕令你失望，不敢爱得太狂。

曾经是一名的电台 DJ 啊 ，Chris 黄海芹的《谁明白爱》。有时会发现啦，啲旧嘅作品啦，特别之啱去配翻一啲嘅剧场版，就好似系重回翻当年去听心机嗰个年代一样。虽然我知道咧，依家大部分嘅朋友仔咧，都应该系用手机去听噶啦。跟住落嚟，阿 Kitty 话，宫崎骏曾经讲过，爱唔系寻找完美嘅人，而系学识用完美嘅眼光去欣赏嗰啲并唔完美嘅人。爱唔系谎言。不是表演，爱是偏爱，是低头，是彼此成就。偏爱是心安，低头是在乎，成就是长久。爱是认真的，又是深沉的，才值得珍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新媒优品调刀甄选，本期新媒优品聚焦岭南津宝新媒陈皮，对话岭南大健康集团董事长陈建荣，畅谈企业如何从百年传承到科技赋能，从道地甘源到全球飘香，带你解锁新媒陈皮的陈香密码。记得锁定 FM98.3 新媒电台，一起为新媒优品打 call 啦。
5: 我认为咧，传统嘅技艺想要行得更远更稳咧，一定系建立喺规范嘅标准化体系之上嘅。咁我哋喺基础嘅资质之上咧，一直坚持以国际嘅标准去把握每一个环节。我哋嘅新媒陈皮咧，从种植到仓储都符合国际嘅标准。
4: 最新一期新媒优品播出时间为5月17日11:00到12:00，5月30日17:30到18:30，5月31日14:00到15:00。
0: 推广新会名优产品，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会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7: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6: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8: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6: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00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7: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8: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00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6: 1个钟必够。
8: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7: 9:00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9: 天上的流云，
10: 墙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

0: 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3: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2: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3: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2: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3: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2: 讲文明，
3: 讲文明，
2: 由古至今，
3: 由古至今，
2: 持之以恒，
3: 持之以恒。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8: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现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换城市节奏，
1: 玻璃幕墙折射生活影像，
2: 车厢内
3: 你我自在逍遥，
1: 不期而遇，
0: 何俊文。

0: 有人话听到啱先个版头咧，以为今日 Happy Friday 小周末咧，接住嚟系半小时嘅劲歌。咁其实呢啲摇摆都几劲下噶，嚟自 DJ 嘅到此为止啊！继续翻嚟，我哋今日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咧，继续有半个小时咧接收你嘅点唱嘅。首先啊，系阿林啊，佢话咧今晚想点一首《奇迹再现》啦，送俾佢两个仔仔阿乔同埋阿航听嘅，咁预祝佢哋儿童节快乐啦，希望佢哋快乐成长，创造自己嘅奇迹、啊。咦，仲有彩蛋添！
1: 多谢阿妈哥哥，
0: 我听到呢啲声，佢叫我摘天上粒星，我都唔好意思拒绝啦。

0: OK，唉，真系想听多次嗰、那个，多谢 Emin 哥哥，哇，真系可爱到咧。OK， 祝啲小朋友们啦吓，即系嚟紧嗰啲儿童节快乐咧。我知道我哋嘅群里边咧都有好多小朋友嘅，慢慢越嚟越多嘅嚟到。好啦，咁啊跟住咧，李生又话想玩下超级无敌古歌仔，咁就你啦。
1: 手愿意肩给你托着头。做你的安枕刚好足够，望你的天真可以永久。

0: 系啦，咁开始分配工作啦，即系例如呢啲开咗先嚟嘅李生嘅咁样啦，即系假如佢正正经经咁点唱嘅话，我就唔会理佢噶啦，即系必然咧你要唱只歌出嚟，咁先至系叫做真正嘅点唱系嘛 ？OK， 咁啊，我发现咧小朋友们啦，过紧儿童节嗰啲小朋友们咧叫我哥哥嘅话，我即系发自内心嘅开心嘅，咁但系又觉得有少少愧疚啊，即系觉得仲可以叫哥哥咁样系啊，咁冇办法啦吓，即系我都会刻意咁要求自己每年过六一嘅。好啦，跟住呢一个叫法可能相对嚟讲正常啲嘅吓，我都要慢慢接受噶啦。
1: 好，生生晚上好，我今日想听伯虎说。

0: 系啦，好似我呢类人咧，过儿童节有咩必杀技啦？逢人叫阿姨就得噶啦。跟住系蓝天依依，佢话咧过两日就系六一儿童节啦。咁我嘅儿童童年咧早已飘远啦，少年青年啦都已经系路过啦。咁啊，依家咧人到中年啦。是啊，人到中年万事休啊，忽然之间觉得时间不够用，二十几岁结婚生仔，这些年默默地就是这样过来了。
1: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
0: 听一首童年回味一下总得啩。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3: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慧婷报道生活新闻。5月28号，省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随即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动员全区上下压实责任，排查隐患，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今年6月是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会要求区安委办要紧扣主题，结合辖区实际制定方案，深化安全应急产品进万家活动。各镇街区及相关部门要积极响应创新形式，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提升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会强调活动期间要紧盯危化品、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

0: 雨汛期、高温等特殊时段风险，加强应急值守同监测预警，完善预案，备足物资，开展实战演练。会议指出，当前我区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有关要求，将安全生产月任务分解到岗，落实到人。要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岗位技能培训同应急避险实操训练，提升一线从业人员素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全区安全屏障。
1: 5月28号，生活区总工会调研组先后到生活制造产业园、凤山湖园区、生活制造产业园、大寨园区同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开展职工文化服务需求及重点企业促建会工作专题调研。调研过程中，区总工会工作人员同企业职工代表面对面交流，认真聆听企业经营发展的难点、堵点，职工最迫切的现实诉求，把准需求脉搏。区总工会指出，企业工会是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需以应建尽建为目标，通过规范化建设提升组织活力，尤其要关注青年职工群体在技能提升、文体生活等方面的多元需求，为其打造有温度、有实效的职工之家，让企业发展和职工成长实现双向奔赴。企业代表纷纷表示，将尽快在企业内部启动建会筹备工作，指定专人对接区镇总工会，学习掌握相关政策流程，力争早日依法建立工会组织。下一步，区总工会将持续攻坚园区企业建会难点，坚持精准服务、分类施策，不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为生活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工会强劲动能。
0: 初夏时节，沙堆镇各村道绿意环绕，形成路上有荫、路边有绿、步步有景的宜居风貌。依托绿美生活建设和百千万工程部署，沙堆镇聚焦五边环境整治，通过植绿增景、环境整治、设施升级，打造多处精品绿化景观路段，持续优化镇村生态面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此前，沙堆镇部分村道、村口存在土地裸露、杂草丛生、杂物堆积等问题，村容环境杂乱。为此，沙堆镇因地制宜开展绿化提质工作，精心打造多处林荫景观节点，其中独联村林荫大道作为早期示范样板，乡土乔木连片成荫，将闲置荒地变成村民休闲漫步的好去处。同时，沙堆镇持续扩面提质，完成那福村中心路全方位升级，规整道路、栽种绿植，并配套路灯、慢行步道，彻底改善路面裸露、环境脏乱等问题。针对镇村出入口短板，该镇优化那福路口景观布局，改善居安村口闲置地块，清理杂草杂物，保植景观苗木，丰富绿化层次。截至目前，沙堆镇累计种植乔冠木约850棵，绿化里程超10公里，绿化面积近50亩。建成多处绿化示范点位，形成全域植绿的生态格局。下一步，该镇将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完善便民设施，持续测量绿美乡村底色。
1: 5月27号，生活区自媒体交流分享会在宏达堂陈皮庄园火热举行，众多自媒体大人齐聚一堂，碰撞创作思路，分享经验心得。交流现场，多位自媒体大人详细分享了下半年的创作规划，大家纷纷表示将深耕本土内容，下沉生活各镇加一线，聚焦乡村振兴、农旅融合、本土民族特色产业等核心领域，挖掘基层鲜活故事，捕捉城乡发展新貌，打造一批有温度、接地气、有影响力的本土原创内容。生活区自媒体联盟成员许展敏表示，后续他将重点聚焦农旅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两大方向，深入乡村田间地头取景创作，用镜头记录生活乡村的蜕变和发展，用心讲好生活本土故事。创作交流环节结束后，一众自媒体大人走进庄园水域，沉浸式体验传统龙舟文化，为后续民族主题内容创作积累了鲜活优质的实景素材。据了解，生活区自媒体联盟成立以来，目前已汇聚80多个本土大 V， 粉丝突破600万的网络轻骑兵，彻底改变了以往各自为战、传播力量分散的局面，以政府搭台加联盟运作加内容共创的创新模式，为生活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的大流量和正能量。

0: 5月24号至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28号 ,2026 年深汇区全国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山水镇小岗学校举行。现场设置户外科普展位，多家单位带来眼健康、绿色能源、传统技艺和科技融合等体验项目。学生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科技魅力。活动还进行了精彩的科普知识竞赛，各代表队沉着冷静、默契配合，展现了乡村少年勤学善思、勇于探索的优良风貌。经过多轮激烈比拼，赛事最终决出冠亚季军队伍。本次活动落地乡镇学校，是我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城乡共享的生动实践。未来我区将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活动，点亮乡村少年的科创梦想。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难，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成熟一片抢收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可

0: 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冷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始，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插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8: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7: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打造市场化法

0: 制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
6: 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二十一号

0: 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一到四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一到四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2: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4: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5: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5: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6: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0: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 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0: 附近呢科研人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
0: 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3: 我给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4: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呢。
2: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3: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5: 4种机，
3: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吃完了。
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6: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6: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

0: 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0: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2: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中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埔和岳西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中雨，26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多项经济指标向好发展。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研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等工作。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预计达到4.5万亿元左右。广东用电负荷年内3次创历史新高，突破1.73亿千瓦。幼儿园集中用餐新规发布，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6月1号起实施。今年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1至4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广东有力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多项经济指标向好发展。本台报道。
2: 紧随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之后，上月中旬，一场链接全球的广货夏季攻势拉开帷幕。当前夏季行动正面向全球消费者举办各类促销活动，覆盖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纺织服装、特色食品等重点品类，通过线上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推动广货更好迈向全球。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3: 我们将常态化的组织向粮食加工产业链、供应链的供需对接的活动，促进线上线下采购商、零售商与食品企业面对面交流，促进更多的广东美食走进市场，走向舌尖。
2: 今年以来，我省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0.0%、7.6%。一至四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6%，四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在对外贸易方面，深圳民营企业表现亮眼，一至四月份，深圳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1.33万亿元，增长38.9%，占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3.1%。深圳的炫美、美健、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以上的订单都来自海外，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市场经理黎丽：
4: 目前呢，在80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品牌的注册商标。2026年，我们整体的市场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海外市场占整体公司的销售额80%以上。那未来的话，我想会更多。
2: 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6.3%，制造业增长3.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0%。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50.8%。惠州金源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肖刚：
5: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11款机器人、15个机型的设计，已经全部下单在制造过程中了。
2: 接下来，广东将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推动广东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6: 广东呢，产业链完备，基础雄厚，还有庞大的市场。我们还是要深耕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把这个供应链，我们的强链要打得更现代化、更数字化、更智能化。在这一波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必须要打造一些底层的技术，核心技术上要有广东的声音，要有广东的突破，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十五规划的主要出发点，不仅看到现在、明天，要看到未来五年、十年。
1: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28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工作务虚会要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集中交流研讨，研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等方面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7: 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的部署安排，下功夫学习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进一步提高认识、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会议研究了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有关工作，强调要充分认识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大意义，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行动起来，全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扩量提质增效。要按照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的基本方向，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加快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制造业企业上网用云复制，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要建设一流营商环境，加强各重点产业链的产业生态建设，促进生产要素保供稳价控成本，全力稳定和扩大产业规模、市场份额。会议审议了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以扩能提质为基本任务、基本路径，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在统筹推进中把握好突出重点、分类分层、分门别类，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书、路线图，一业一策抓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塑造广东服务品牌，统筹好发展和监管，加快建立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会议听取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后续落实工作情况汇报，强调

0: 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深化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广泛对接各类人工智能服务机构，在公共管理、民生服务各领域充分挖掘开放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各领域加大促进推动力度，突出增强供需适配性，以扎实工作促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成果，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普查加重点详查，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水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儿童友好建设等工作。
1: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等。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马正勇辞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刘宗慧的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王在华为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王在华的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职务，决定免去李斌的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郭大杰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会议还通过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解读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0%左右。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预计达4.5万亿元左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2: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介绍，纲要进一步聚焦紧盯目标，系统提出发展思路、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重大举措，
3: 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万亿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展望2035年，我们也希望GDP 达到6万亿的水平，实现再造新广州的主要目标。
2: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吴萨介绍，十五五时期，广州将加快构建以万亿级产业为引领、1000亿级产业为支撑、100亿级产业跟进的产业发展格局，要筑牢支柱产业基本盘，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盘，培育未来产业潜力盘。
4: 汽车产业将锚定电动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万亿元，着力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产业实现年均2位数增长，将瞄准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未来网络、量子科技等新赛道，强化政策、技术和市场供给。
2: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下好未来产业的先手棋，赢得新优势。广州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孙翔回应，将以具体举措打造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体系，完善高效贯通的成果转化体系，
5: 加速培育未来产业新增长极，增创脑机接口等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做大做强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颠覆性创新项目落地，打造100个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2: 规划纲要部署深入推进绿煤广州生态建设。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王宝森表示，将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精准治理，
6: 推动 PM2.5 迈入一字头，守护美丽蓝天，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全面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加大力度解决油烟异味、噪声扬尘等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2: 广州还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做强医疗高地硬实力，做优民生健康。

0: 馆服务。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陈斌表示，要加快培育一批全国顶尖、国际领先的临床专科，同时持续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1: 深化省市共建的七大国际医学中心，建设50个重大疑难罕见病诊疗中心，还要把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开展三高、肥胖等健康危险因素的干预，构建生育友好城市，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推动普惠托位占比超75%。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3: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数字化办案工作会议，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面对年均超400万件的超大体量案件，广东法院用一场卷宗革新、苦干巧干结合，以科技赋能破局。本台报道。
4: 过去，法院工作流传着一句话：卷宗靠手搬，签字靠腿跑，归档靠加班。对法院而言，纸质卷宗流转效率低，审判流程难以全程留痕，精细化管理无从谈起。而如今，在佛山市南海区法院的法官办公室里，只需鼠标轻触，海量证据便在电脑上及时定位调取，文书在线批注，庭审提纲同步生成，曾经堆满纸质案卷的桌面和文件柜已然空空荡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法官乌柳玉：
5: 曾经可能存在一些补交的材料扫描进去电子卷宗，现在是直接就通过无纸化交过来，字体更清晰，内容也更详细，出判决啊或者看案卷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利用里面的内容。
4: 而对于当事人和律师来讲，更是无纸一身轻。经常到南海法院办案的刘律师对此深有感触，曾经大包小包装材料，如今只用带着笔记本电脑就能走通各种流程。北京太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倩云：
6: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提供要素式的起诉状，制作证据清单以及标页码，之后呢在网上立案，打印出来这些材料，我带过行李箱来这边提交过材料。
4: 当前全面推行无纸化场景已然成为广东法院办案的新常态，然而这看似理所当然的转变过程却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几十年来，法官办案就认白纸黑字，这种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为了彻底打破路径依赖，真正实现数字转型，广东高院成立工作专班，充分依托最高法院一张网平台，出台1+7+N 制度体系，确保高质量电子卷宗要求在每个环节精准落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林一佳：
7: 全面建成了统一标准、统一赋能、统一监管的电子卷宗核心管理体系，在全国率先以全省范围实现数字化办案的全域、全量、全时落地，明确了单一入口、规范扫描、精细化编目、单轨运行等六大标准，统一划出改革跑道。
4: 运行电子卷宗办案以来，法院程序性文书制作时间缩短83%，文书审签流转工作量减少70%，平均结案时间同比下降18%。这些减法的背后是审判执行质效的加法。这场卷宗革新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担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邓巨良：
8: 全省法院对于新受理的民事、行政、执行案件已经全面实行电子卷宗的数字化办理，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立案、交换证据材料、阅卷、补充材料，还有联系法官、查询案件信息等等，不需要再跑法院，不需要再复印，网上提交的材料符合规定的，不再需要邮寄纸质材料，可以说是省时省力，也节省费用。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件205件，来电58件，来信147件，列为重点件10件，涉及大气62件、水48件、噪声42件、生态25件、固废14件、海洋3件、其他污染11件。 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1批15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2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四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15/5时期，大湾区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民生融合新联通，深化融合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9: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评选出的18个典型案例呈现3个特点，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领域更加注重民生，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领域，案例积极回应民生关切。他举例说，
10: 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之通、无感之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的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9: 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的实践，入选本批次典型案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表示，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等10个专业开展试点，共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11: 出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接下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9: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表示，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入选本批典型案例。在服务端，前海建设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超180家，覆盖金融、医疗、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
12: 打通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以安全合规向香港一键通平台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679万份，实现在深港人回港就医免携带胶片、免重复检查。布局深港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坚实底座。
9: 朱伟表示，15/5时期将全面对标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民生融合的新联通为抓手，有效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10: 推动要素跨境便捷高效流动，持续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积极稳妥推进粤车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动完善更加便利的人员往来迁住政策，深化粤港澳民生融合发展，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等适用范围。
3: 百万英才汇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昨天在广州举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80家用人单位提供2100多个岗位集中揽才，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珍报道。
13: 这次参聘的单位阵容堪称硬核，从担当国家算力科研重任的深圳超算中心，到专攻前沿医学研究的中科院、广州健康院，从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到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广州地铁集团等行业领军企业，13家国企和2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同台揽才，彰显了制造业大省、科创强省的雄厚家底。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人事教育处业务主管洪小平：
14: 因为我们承担的大量的是来自于省部级的国家的一些重大的需求项目，生物智能呀，还有废弃物处理啊，这几年我们的这种立项的特别多，都是国家目前需求比较前沿的。
13: 线下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也使得招聘的效果很高效。暨南大学现场招聘负责人张老师，
15: 来自香港大学，然后他的简历我们已经很迅速地转出去了，希望

0: 果锁定这个人才。
1: 统计显示，当天有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其中博士、博士后超700名。参会人才的研究方向主要覆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软件工程、材料学、生物学等。这些求职者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超百所海内外高校。从高精尖岗位到高水平人才，对接会实现了供需两端的精准耦合。毕业于英国一家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李颖，
2: 有非常多的企业和大学们都在这里招聘，我大概投了10份简历，目前意向的有2-3所，以后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和这2-3所高校联系。
1: 现场还有一些外籍博士毕业生寻找合适的岗位，华南理工大学出战博士后巴基斯坦留学生沙海。
3: 我的研究方向是食品科学与工程，我2018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读了博士，现在出来找工作，看看不同招聘不同单位，多投简历，网上也投，现场也投。
1: 除了硬核的岗位之外，前来招聘的单位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引才诚意。从现场提供的岗位来看，博士岗位的平均年薪约35万元，年薪50万元以上的岗位超过20%。此外，很多单位明确提供安家费、生活补贴、科研启动资金等保障。
4: 昨天13:39，广东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5.3%，继27号年内首创历史新高后第三次刷新纪录。本台报道。
5: 受厄尔尼诺气候持续影响，今年入汛以来，广东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至3摄氏度，省内多地提前进入持续性高温天气。昨天，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8个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刷新历史记录。目前，全省电力供应整体平稳有序，各项保供电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调度部经理郁振帆：
6: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空调降温负荷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那目前来看呢，全省的供需平衡，供应充足。
5: 今年1至4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延续稳步回升态势，同比增幅达到8.77%，折射出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和内生动力。全省307家规模以上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18.48%，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出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运行策划部高级经理包博。
7: 广东的用电负荷已较往年的首次峰值出现提前了近2个月，全省经济持续向好，我们各行业的用电都是快速增长，展望度夏期间，广东的用电负荷可能达到1.78亿甚至更高，我们将持续落实绿色能源供应保障，加快电网建设，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5: 为应对高位用电压力，广东供电部门深化气象电网联动机制，结合体感温度等多维度气象数据开展精细化负荷预测，全年预测准确率达98.5%，确保系统备用容量足额留取。今年以来，广东已投产德庆输变电、番石海上风电送出等重点工程，打通粤西新能源外送通道。6月底前还将投产6项220千伏工程，为迎风度夏保供电提供支撑。
4: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房屋建筑工地噪声、扬尘及施工安全管控细则。6月1号至9号，广州全市所有500米内存在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的房屋建筑工地，每天22点至次日7点一律禁止夜间施工。6月7号至9号，广州全市高考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全天禁止开展一切产生噪声、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

0: 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六月一号起正式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气象局介绍，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有趣的新会俗语。新会俗语当中有句说话是这么讲的：小坏牙，小坏牙。咦，一块瓦片烧坏了，它指代的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这个时候同样要请出嘉明哥。嘉明哥公司食堂的厨师长刚刚退休，但是招聘信息方面又没有人投简历，嘉明哥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管急到就拗晒头，于是唯有就在公司的群内面看看大家有没有相熟的厨师可以介绍。看到群内消息，嘉明的同事罗密欧就跟人力主管说了：啊，主管啊，之前咪有个厨师阿莫师傅咪辞职无做的，我听说他都在混紧工，不如请翻他啦。人力主管一听就说了：莫师傅唔得噶，佢个眼整一小坏牙嚟嘅，我无眼睁黑面歪，我都唔用佢。罗密欧一听，像以金刚摸不着头脑，都唔知咩叫做烧坏牙。嗱，原来系咁嘅，牙咧就系我哋嘅一种建筑材料，大家都知啦。以前嘅陶工咧，先用陶泥制成瓦胚，然后再放入瓦窑嗰个雪进行烧制。用于砖木结构、平房、天台去进行铺盖嘅。咁如果烧坏咗嘅瓦片咧，就变咗形，同正品嘅瓦片咧系搭唔埋一齐嘅。所以新会话所讲嘅小坏瓦，所指嘅就系唔入搭，指代嘅就系非正品，唔系同正品同类嘅意思，亦即指代某样东西或者人系冇价值。咁究竟係因为人力主管同呢个莫师傅唔啱牙先话佢烧坏牙，定係莫师傅嘅手艺标准根本仲未到可以服务大家嘅水平呢？呢、这个就不得而知啦。由此以物释义，新会话所讲嘅烧坏牙指代嘅就係唔合标准嘅事物或者人啦。

0: 各位，今期节目到呢度亦都差告一段落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有趣嘅新会俗语，敬请留意收听。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4: 一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7: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用咗极具特色嘅新会陈皮宴。陈皮嘅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喺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喺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同痰多等嘅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喂，兄弟，抓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在林区采伐林木。